0: 取双重收费机制，除了本身有手续费之外，他投资的基金也是有手续费的，整体费率相对比较高一些。第二呢，就是流动性比较差。FOF 基金一般是定期开放式产品，我国 FOF 基金一般是每周开放一天，或者是每个季度开放一周，基金的流动性比一般的基金要差一些。第三呢，就是收益不高。这风险和收益啊是对等的，风险越高收益越高，风险越低收益越低。由于 FOF 基金比一般基金的风险更加的分散，那么这收益自然也进一步的被分散了。
1: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2: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
1: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2: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1: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今年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2: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1: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10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 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3: By and large, scientists need good conditions.
2: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两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1: 今年七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3: So maybe I start with
2: We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3: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4: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you
5: 那它在现实世界中有哪些应用？您曾经提到，股市波动和水分子运动虽然细节截然不同，但二者的概率演化规律相通。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运用在物理、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吗？
3: 没错，
2: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1: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3: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2: 实在不敢当，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1: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3: Right, so it was partly I studied physics.
2: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1: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事件，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3: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2: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 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5: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3: 没错，未被

0: 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玛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2: Actually, in some sense, because I mean, that was
0: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再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年。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1: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目，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3: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0: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3: 你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2: Well,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right? You sort of...
0: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1: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 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 To be honest, it's mainly about cuisine.
0: 实话说，影响主要集中在饮食层面。我很喜欢中式烹饪，也爱吃中餐。平日里在家做饭，虽然算不上是中餐，但我们做的菜会受到中餐的影响。我们属于中欧融合烹饪，中式料理处理蔬菜的方式远比欧洲菜式丰富。欧洲烹饪蔬菜的手法十分单调，我们家都会用中式方法烹制各类蔬菜。
3: 您最喜欢哪一类中餐？有没有喜欢的特色菜品？
2: I like Sichuan cuisine.
0: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3: 水煮鱼，铺满红油的鱼片，
0: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3: 还有花椒，
0: 对，四川花椒。
1: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2: I really like the characters, and I try to learn them.
0: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1: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7: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6: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7: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6: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8: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4年劈山开路，这条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9: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8: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9: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 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8: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10: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1: 这个试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8: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9: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8: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9: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8: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9: 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8: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2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

0: 和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1: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到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到。
0: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1: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卸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0: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石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卸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2: 要支持同行，最好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余罪多少。
0: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带闸过闸试验。胡亚安说，
2: 所以说做的内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起石两线枢纽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要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和双线同时卸，它的宇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们的影响，那是多检验的。
0: 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3: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 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一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爽，
3: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0: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爽，
4: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7: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7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0: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7: 我们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0: 六景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景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振说，
8: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0: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

0: 色化工、智慧船舶等领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1: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毗陵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0: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2: 富宁港通航后，这个平陆运河从钦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0: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3: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
4: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0: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5: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0: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个耳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贾平凹曾经说过，世间的事本来就没有完美，追求完美还不如认清长短，把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把人生的遗憾当作成全，这样才能安然自得，不热陷，不怨恨，以自己的步调走路。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人生的长河里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生活，让他觉得那一刻那些人那些事是完美的。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这是一首新歌，来自2023年的6月16号，你是我的完美，收录的专辑是纯白的起点。你是我的完美，答应我要牢记着我，在距离那么遥远的那个尽头，用爱想念你。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500音乐世界当中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情感、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它那种土到极致的浪漫，还是依然令人上头。接下来的这首完美来自杜德伟。

每次听杜德伟都会想起一张张90年代末的卡带封面。杜德伟是那个年代最先尝试 R&B、Hip Hop 的华语男歌手。天真、情人、把你宠坏、无心伤害、发现爱、不走、真的想你等等主打歌早已成为了经典。而这首歌是收藏在《不走完美》这张专辑当中的。不走红了，但是这首《完美》成了遗珠。其实这首歌在歌迷的歌单里面真的算是杜德伟的一首冷门，但是小虫用温存的情话般的歌词和流畅的编曲将这首歌提升了太多的档次。这张专辑放到今天依然觉得很心动，很完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木年华《完美世界》。

爱和自由融入了水木年华对心目当中理想世界的期望，歌词很简单，但却韵味十足。人生啊，没事没非不易，无爱无愁更难，但无论你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们都要正视它。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但你可以用心去发现，去追寻，去创造那些完美的时刻，让理想生活一点点靠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接下来我们来听许巍《完美生活》。

0: 许巍的声音慈柔温润，顺滑淳朴，是质地上好的面料，握在手内，磨在耳鬓，贴在心口，都是极其的细腻玉贴。听许巍的声音，会觉得自己如此的真实，青春的，迷惘的，忧郁的，躁动的，又超脱的，淹在人群又飘在人群之外，永远仗剑独行，狂放天涯。他的歌好像不太适合喧嚷，不太适合无数嘴巴一起吼，更适合在熙攘尘世当中独自的戴着耳机，内心的情感噼啪作响，在倾泻一地，青春的暗伤一朵接着一朵迎面飘来，又疏忽走远。完美生活歌词当中写道，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人生也许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但这就是生活，就是青春的岁月烙在每个人心底的完美印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
1: 生活如歌，且歌且行，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我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7: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7: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5: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7: 再见，
10: 再见，再见。
7: 拜拜。
10: 嗯，
7: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7: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7: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1: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1: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2: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

虚幻而平静的旋律让人内心瞬间沉静，深情缱绻的歌词传递出追求完美的渴望，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爱与珍贵回忆的一种怀念。这是来自许茹芸的《完美》，歌中唱到，让我们有机会完美，多难能可贵。其实一个人在拥有一段感情的时候，真心相对，用心守护的每一帧都是很完美。继续听到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所有关于青春的故事仿佛都发生在夏天，浓绿的树木，干净的水泥地，似火的骄阳，被热醒的午睡。在充满画面感的感性描述里面，霓虹花园用细腻的编排，把每个人都会在青春里经过的夏天一点点的铺陈开来，感人又治愈。尽管都知道完美并不存在，但是大家仍然愿意相信，仍然愿意带着勇气去期待。

这是一首16年前的歌了，《不完美》是李玖哲在2008年8月22号发行的专辑。在音乐上，李玖哲实现了他的理想，不仅发行了3张个人专辑，还得到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荣誉。这些对李玖哲和支持他的歌迷而言是完美的。但是他和家人常年分隔两地，以及在爱情上的缺口，却是李玖哲完美光环背后的不完美。因此呢，当年这张专辑定名为《不完美》，在主题上是李玖哲式的 R&B 抒情曲。李玖哲的嗓音他是恰到好处的，中低音的磁性，很有味道的尾音，以及没有过分的哭腔和煽情，正好用 R&B 唱出了男人的心声。它是一首可以说用简单的旋律表现出深度悲伤的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你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继续听到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爱要有你才完美，是那英的一首经典情歌，丁薇作词，金武林作曲。这首歌以伤感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对爱的追求和执着。这首歌也展现了那英的抒情才华，深情款款是那英音乐之路的一首重要的里程碑。一场意外的默契，如同初见般的美丽，缘分如此安排以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用力去爱吧，因为爱要有你才完美。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花粥带来的《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这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发行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号。当完美遇上差不多，生活开始出现了奇妙的不同。和这部电视剧一样，这首歌同样也有着幸福碰撞的感觉，活泼甜蜜的曲风让人一听就很想去恋爱。歌词里面描述的心动瞬间，是故事里生活当中都在上演的片段，原谅不完美，在差不多之间去找寻更多的美好，也是一种完美的浪漫体验。在这首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4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1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3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4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 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 20%， 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四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

0: 足背中部胫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来告诉你。
3: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

0: 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9: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啊， 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10: 嗯，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9: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10: 嗯，
9: 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
10: 嗯，
9: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0: 嗯，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9: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以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10: 嗯，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9: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

0: 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近亲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1: 嗯，
0: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希望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
1: 嗯。
0: 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一个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嗯，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那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
1: 嗯，
0: 但是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防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
1: 嗯，
0: 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
1: 嗯、
0: 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
1: 嗯
0: 啊，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
1: 好、
0: 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嗯，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使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 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1: 嗯，
0: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1: 嗯，
0: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
1: 嗯，
0: 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1: 嗯，
0: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
1: 嗯，
0: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
1: 嗯，
0: 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
1: 嗯，
0: 啊，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嗯，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 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啊、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
1: 嗯，
0: 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
1: 嗯，
0: 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 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四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1: 洗手房出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2: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款车既能够日常代步，也可以做到周末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啊，又不贵，而且还要是新能源，要求可真多。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台车呢，也几乎就是为这个诉求量身定做的吧。它就是远程的 EGO eLife 宿营车。那这款车呢，很多朋友对于房车的印象会停留在这个大块头啊、进城难啊、停车难，但这台车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整车的长五米、宽一米八二、高一米九八五，那收拢它的升顶之后的高度能够控制在两米以内，小区地库啊、商场停车场啊随便进，像日常的通勤啊、接娃呀、包括一些买菜啊、代步毫无压力，周末呢能够一键升顶，秒变一个移动的复式小别墅，包括它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模式切换。二层升顶后，净高达到2.8米，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数个星星，还是很惬意的，沉浸式来拥抱山野。那一层是一个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那6座加2+2+2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4×1.6米的超大沙发床，两三个人过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二层还能再睡两个人啊，最多可以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那也有朋友会担心，我去露个营啊，没水没电很不方便。这台车配备了70升的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一周的洗漱啊、洗菜啊、简单淋浴都是够用的。最关键的是2.2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包括它的 RP67 的防水等级呢，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啊、咖啡机随便带，户外烧烤、露天电影都不在话下。在动力方面呢，它也是搭载了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续航能够达到375公里左右。包括它城市通勤一周一充啊这样的一个充电模式。那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电技术啊，电量能够从30%到80%的时候计算下来，只需要30分钟，像服务区买杯咖啡啊、上个厕所的功夫，电就充好了。那每公里的成本算下来是低至2毛钱，三电系统还有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所以用车省心又省钱。那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呢也是吉利远程原厂出品。那出厂的时候呢是符合了合规的铝具改装，那上牌啊、年检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完全不用担心私自改装被检查的问题。那也依托于远程的全国售后网络，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也是随时有保障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如果对出去玩啊、这个房车啊、包括一些旅居改装的房车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这款车的更多的详细信息。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敏。
7: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刚刚就有朋友说，联系3个月了还没联系到你，建议大家在直播间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每天中午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60。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的问题。

0: 题。
1: 有些朋友特别急呀、啊，这个发现三个月好几个月没有联系到你，就大概率就不会联系到你了，
0: 还没有受理。
1: 哎，跟大家讲这么讲啊，因为每一天我们接到的案例量大概在100条左右，
0: 是，
1: 但是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大概也就4-5条，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案例啊都是要排队的，
0: 对，
1: 而且第一，如果你的事儿很小。第二，如果你的事儿很不占理，
0: 嗯，
1: 啊，就看着就不占理，所以你写的时候啊，尽量把事情完整的陈述清楚，
0: 是
1: 这样呢，更容易受理一些，好不好？受理了之后，会有人给您打电话的。我们这儿不收费，但是要排队，
0: 嗯，
1: 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实在着急的，发现我登记的时候，有些朋友他登记连姓都没有，
0: 对，
1: 光有个电话号码，光有个事件的陈述，信息缺失的，没有姓。没有车型的，
0: 嗯，
1: 没有品牌的，没有车牌号码的，或者说没有整个事情的经过的，是讲的就是出大门撞了，
0: 嗯，
1: 你这么想一下不就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各位，事情尽量描述的清楚，前因后果怎么回事说清楚，那么受理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当然如果你等得急了，你说我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我很急，可以在评论区来催我们，当然也可以再次给我们发信息催促您的受理进度。
0: 是的，
1: 尽量多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行了，不多说了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 最近我们在发浩博啊，很多朋友一直问浩博的后续怎么样了。浩博的后续，目前为止，浩博的整个合伙人计划，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啊，非常清楚了，这个合伙人计划它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合，但是合不合行，合不合理，那我就不好评价了。那这种人传人的方式，那你要去传，你要觉得一个正规的厂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没有问题的话，那也随你。但是整件事情我再说一遍，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活动，所以你们才吸引了这样一批不讲法不讲理不讲情的车主，
0: 嗯，
1: 法理情都不讲，你讲法他跟你讲理，你讲理他跟你讲情，跟你讲公道自在人心，所有东西都没有证据，没有书面的东西，书面签的是一版，口头说的又一版，他说我们空口无凭，一个人空口无凭，两个人空口无凭，100个人还空口无凭吗？跟大家讲，如果说的跟写的不一样，就算10000个人这么说，也要按照写的来。大家是否明白什么叫契约社会？为什么签订合同？不是说我没看我就占理，
0: 嗯，
1: 我不懂我就占理，哎，我不懂啊，所以你得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弱者有理论，我一直不相信，事实最重要。所以整件事情看下来，目前我们也会把视频都发了，让大家看一看，
0: 嗯，
1: 大家是否愿意参加这样的合伙人计划啊？你愿不愿意这样买车？说实话，广汽浩博的这一招啊，其实挺那什么的。他就是让买不起的人，我借钱给你买。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想买浩博这个车，20000我花不起，我不仅花不起，我连按揭的资格都没有。
0: 是，
1: 我连按揭都按不了，那怎么办呢？广汽浩博他借钱给我，让我付首付，然后我打欠条给他，跑上按揭去，按揭完之后把车买回家之后呢，我出去找人试驾，试驾一个给100块钱啊，这100块钱50我拿走，50还我那个欠的钱。
0: 嗯。
1: 这么个过程，然后还要推荐卖车，
0: 对，
1: 在宣传过程当中还要讲2年能挣50万，那消费者听完崩溃了，这太好了，
0: 又能挣钱，车还白送我，
1: 对，白给我个车还能挣钱，我2年能挣50万，这得啥活啊？所以很多消费者竟然跑到机场火车站，用送小礼物的方式让其他人无关的人员试驾这辆浩博。你就想吧，朋友们，你大家想想这事离不离谱，莫不莫名其妙。当然浩博随他啊，随你们，你喜欢就好啊。来吧，昨天说一位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一辆进口的奥迪，
0: 嗯，
1: 奥迪的 RS1GT， 这车呢别的没啥问题，
0: 是，
1: 就是老坏，
0: 高压蓄电池爆故障，
1: 哎，高压蓄电池爆故障，坏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王先生向我们表示说，他高压蓄电池爆故障需要更换相应的电池模组，但是这个电池模组全国没货，
0: 嗯，
1: 第一次维修等了3个月，第二次维修也就是这一回要从7月份等到今年的12月份，还不确定是否能修好，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不要买小众车，你进口车不能说不要买啊，这小众车不要买， 零部件是个问题啊，但是你这个车既然在我们国内进行销售，你要有基础的备货量啊。
0: 对，
1: 不是让你备那种稀奇古怪
0: 冷门价。
1: 冷门价，你这种电池模组全国没有，但凡有人电池坏了要更换电池模组都要等半年，你这玩意儿卖什么车啊？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事儿呢，我们昨天找到了一汽奥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相应的问题都给消费者解释清楚说明白，而且消费者在6个月的等待时间内是没有代步车的，
0: 车
1: 没有代步补偿的，一问就说你就没有，所以奥迪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你把原来你拿出自己豪华品牌那出来呀，对不对？你头你得支棱起来呀，那车卖的不行，你服务也这么拉胯。来，昨天啊这事儿呢，杭州德奥售后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咱们先来问问那个我们王先生有没有接到回电啊？王先生啊，哎，王先生，有人联系过你吗？昨天，
3: 有人联系过。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就是可能会尽可能快一点给我换电池吧。
1: 多快？
3: 他没有一个准数。
1: 现在半年，然后尽量快一点，给你5个半月。
3: 他说可能是10月前后，就不太确定。
1: 10月前后。是吗？
3: 对，
1: 那不就快了吗？现在不就9月底了吗？啊，不是9月初嘛，等于说还要再等1个多月，是吧？
3: 听起来是，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能不能换到。
1: 啊，没事，我先帮你问着他们，这个不着急。另外一个代步车能给你吗？
3: 说现在还没有。
1: 那代步补贴呢？
3: 也没说。
1: 也没有。
3: 对。
1: 啊，公然违法。哼，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那你奥迪什么意思呢？要零部件，零部件没有；要维修，修不了；让问你要代步车，你却没有，你暂时没有。你什么叫没有啊？我不懂啊！你国家要求的，你维修超过5天以上，你要提供代步车的。你说你没有，那是不是所有经销商都可以说没有？对吧？你问就是没有嘛，
0: 一切，
1: 对吧？你不能弄出那一出啊！就是感觉街头吵架一样。一问没有，哦，就没有，
0: 摆烂了。
1: 嗯，来，昨天这个德奥这个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我们听一听啊。
4: 我是这边是杭州德奥的，我姓蔡，售后服务经理。这样的，客户这边我们已经也联系过了，他这个备件呢，应该是两个备件，第一个备件是换电瓶的，他是2022年买的车，换了电瓶，订货了，应该是在9月底会左右到。第二个呢，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是有个模组坏掉的，模组坏掉大概今天我问了一下，模组的组件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换模组会有很多备件的，组件大概一些小东西可能订货可能时间没那么快，暂时不能确定，我们这边也在继续跟厂家沟通完以后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客户沟通的。如果说中间现在客户提到的替换车问题，我们也在协调，如果有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跟他联系，提供给他。也没有半年啊，他真正订货只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走了一个保修流程，然后再订货是在8月29号开始订的。那他是现在也就没多少天啊，7月是他有个电瓶订货，大概是有个7月份订的，大概这个月底左右会到。模组是今天刚到货，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辅件没到嘛，辅件现在还不能查到在哪里，就跟我们的辅件一样的。我现在如果后台看不到备件的话，没有货的话，不能确定。他大概预估这个时间跟他讲的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提供代步车可能会比较多。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买的车，他说他要去卖车的 4S 店沟通，所以呢中间没有提到代步车这一块，已经跟他沟通了，这边有的话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代步车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要看的，如果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会给他申请，但是因为车辆有限嘛，它这个不是进口，它这个 GT 车很少很少，这个我还真是，你问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管备件这一块的。
1: 各位听到了啊，但凡那个说没备件的，到我们这儿当天就会到，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都是这样，消费者一问就要等到12个月，对，等到12月。
0: 嗯，
1: 那我们一问嘛，就是配件已经到了，咱也不知道这配件哪来的，突然冒出来了，地里突然长出来配件来了，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你这东西。
0: 说是模组昨天到了，
1: 那就到了。说，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这东西，哎呦，那你看这个王先生啊。
3: 我强调3个事情。
1: 您说。
3: 第一个是我是2025年4月买的车，然后我还有发票。第二件事是，其实4S店这边有 答应过我说帮我联系我买车的那家4S店，但是其实是没有联系的
1: 啊。等于说是您稍等，等于说是他要帮你联系，不是你自己要去联系的。
3: 因为我和他沟。

0: 沟通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我给我卖车的那个二级经销商他不理我，然后他们说帮我联系一下，联系到了就跟我说，但是就没有后续了。然后第三件事是，确实是跟我说的12月份，就是要到12月份才能开始维修。
1: 我能理解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啊，不止您遇到您一个事儿了，我们至少得遇到10次，说全国没有货，我们电话打过去，货当天就到了，咱也不知道哪来的，就好几回这样了。所以说，不是您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是很多的时候，经常这种事变成常态了。你自己去问，就是12月份，然后呢，莫名其妙我们找过去了，就当天货就到了。那没关系啊，还有其他一些周边零部件没有到，他们也查不到物流信息，也查不到在哪儿。但是呢，我听这意思应该是快了。您愿意再等一等吗？
0: 好的。
1: 愿意等一等是吧？那行，这样，几点啊？第一个，您自己等一等；第二个，关于代步车，您需要代步车吗？
0: 现在需要的。
1: 哎，那我就这样，你自己也向他们提出来，我也帮你向他们去问。但是我觉得德奥。觉得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事儿是8月份，他们认为没有，你还没等几天呢，是这意思吧？
0: 这个事其实是从7月底小电瓶坏了开始，到8月份车彻底趴窝，就是大概有个接近1个月了吧，应该。
1: 行嘞，没问题。那不管1个月还是几个月，至少你之前说的是12月份修车嘛，对吧？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麻烦你们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你们再回电话，行不行？25年跟22年搞的错吗？对不对，朋友们？人家25年买的车，你说是22年买的车。
2: 他说他们系统查询到的是这个时间，
1: 嗯，
2: 就是我一开始听到就觉得啊，怎么会错开3年？
1: 不，没有错开，就是他不是买的试驾车吗？有可能这辆车22年就已经上过牌了，然后试驾车试了好几年，25年被消费者买去了，知道吗？是这么个过程，有可能的。
2: 行行。
1: 哎，有可能的。那来吧，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不是谁逼你们要给这个代步车啊？而但是你没有不是借口啊，
2: 对，
1: 你少你赖我啊，你少你快点给人修啊，
2: 那你就别坏啊。
1: 对呀，你别坏，你别修的这么慢啊，零部件别这么晚到啊，修车都费劲呢，真是。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一下。
3: 2013号，很高兴。
1: 201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2013号，您在听吧？刚才你们的经销商杭州德奥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刚刚你也在听，消费者说的你们应该也在听。现在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他说的周边零部件现在连物流信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查不到哪儿去了，他们会跟厂里沟通，什么时候到？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三方当中有没有一方知道他的。周边所要牵扯到的一些附件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开始维修？现在消费者很不信你们，你们说10月左右，但是最开始说的是12月份，现在消费者很怀疑，所以他很着急想要修车，这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的等待时间超过5天了，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提供代步车？现在我感觉你们德奥一点愧疚都没有啊，没有，没有，车太少了，不赖我们，我们车少，所以我们不能给他提供代步车。你不能提供代步车，你代步补贴啊，你不得。不用付出代价，买了你的车坏了之后一顿等，修不上，那不，你们不需要提供点什么？2013号，您在吗？
3: 我在的，老师。
1: 哎，您在啊，感谢您的接听。这样啊，这事儿再次转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推算出个大概的时间给到消费者，并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去再挑消费者的毛病了，因为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这事儿目的是大家所有人的目的都是去解决这件事儿，而并不是互相指责，消费者指责经销商，经销商又指责消费者，然后互相这么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事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记得有一个大概时间跟消费者跟我们讲一声，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搞什么都不知道，倒霉了。来下一个啊，有一个叫什么？白先生啊，向我们反映坦克400这车呢，自己老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手机掉下去了，所以低头捡手机，这个车就冲上绿化带了。
2: 对，
1: 车速极低，25，绿化带也不高，8公分，但是把这个一个转向轴啊、转向柱、转向机给撞折了。撞折之后，消费者的疑问是什么呢？不是疑问自己的老婆啊，也不是疑问这个为什么出事故，都没有疑问。疑问是转向机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折，
2: 为什么会断裂？
1: 它是个铝合金的，这么厚，硬生生的撕裂开了，所以消费者有疑问。

0: 问说你什么质量，对吧？你质量怎么这么差，车速这么低，这个东西这么矮，我是一个越野车，你们还说你们的越野效果好，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它撞裂撞断，那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很多普通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想呢？会认为你的质量不行。
1: 嗯，
0: 明白吧？这怎么裂？你怎么是不是质量不好啊？这事儿呢，昨天我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长城汽车说为什么会断裂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撞击轮毂轮胎了，侧向力撞击后也撞到了内拉杆，所以它是受到内拉力给它撕裂的。那内拉力撕裂多大的力能把铝合金这么厚的给它撕裂？我觉得需要跟消费者解释。
1: 对，
0: 并且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昨天我问出来这段话，消费者从来没有听过，没人跟他解释的。那昨天我们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看看长城汽车有没有跟消费者白先生解释过啊？来，白先生啊。
2: 哎，你好，主播。
0: 哎，白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人联系你啊？
2: 对。
0: 等于说现在为止您依然没有人跟您电话或者当面解释过为什么你这个转向机会被撕裂，是吗？
2: 对，一直没有，一直都是我找厂家打电话。
0: 那你找他们，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2: 没有。
0: 也没有。
2: 他们的建议都是自己走保险，咱不都是我说的不中我的维权，说的维权你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积极应诉。
0: 就是消费者不能提出质疑，提出质疑你就走法律途径吧。没有，你现在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在钱上面不是没有问题吗？你这个反正保险公司是会赔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吧？你钱上没有疑问，你就质疑自己挺喜欢的这台车坦克400，为啥在这样的撞击下、这样的速度下会把转向机给硬生生拉裂吗？你不是这个疑问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所以一直也没有牵扯到钱的事儿啊，朋友们。
2: 一直也没有说提分过分要求，我这是让他们说质量没有问题，我让他们出个书面证明，我心里也平衡点，咱也不是讹人，也不是碰瓷。
0: 这样啊，白先生，那书面证明倒不一定要有书面的，但是我觉着他们要邀请你坐下来或者打电话跟你讲一讲这个原理，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说实话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样的拉裂并不代表它质量有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并不是那种极小概率事件，它是小概率但不是极小概率事件。像您这样的撞击、这样的拉扯、这样的扭动啊，是容易把那个转向机的拉杆给扭折的。但是我说是只是一个外人通过照片、通过想象给你的一个猜测，不得他们给你解释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2: 理解，
0: 对吧？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铝合金这老厚，你拉裂了，你不得给我解释为啥会裂吗？你下回它会不会还裂呀？是不是？就算真的是拉裂的，因为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你要给他解释啊！你让他起诉什么玩意儿呢？
2: 他没跟我解释，还有这个悬挂，这主要是坏的东西太多了，全是下边尖。
0: 我知道了，就把坏的多也正常，谁让你穿绿化带里去了？这个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下回这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是有义务跟你有责任跟你解释，但是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还是您自己下回开车得注意安全。您说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
2: 这个成啊。
0: 对对对对，行了啊，我让他们给你解释啊。长城汽车可以啊，昨天没给我们回电话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不跟消费者解释，也不跟我们解释，不用解释，你觉得你没毛病，没问题，没问题，消费者不能提出疑问，你这铝合金的就该折。那消费者问问，这么厚的铝合金怎么就硬生生的撕裂了呀？你是遇到奥特曼了还是怎么着了啊？你不用说，不用解释，你给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你要不就起诉我。你好不好这么强势的？什么原因呢？问问长城汽车。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多少？
3: 1901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1901号工作人员，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能看到吗？
3: 可以看到的。
0: 为什么不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
3: 目前的话厂家这边是在积极处理中。
0: 你少说这没有用的，我能看出你积极处理了吗？你要积极处理，你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浪费你们电话费了？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浪费你电话费了吗？谁说你们做的不对吗？但是消费者提出疑问，你给他解释解释不行是吗？ 是不行吗？
3: 我们厂家这边会。

0: 极处理的。
1: 我听不出来呀，我也看不出来呀，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处理啊？女士，
0: 这边再反馈一下。
1: 不是，我想问问你们现在是对这件事情什么意见？我不明白啊。你这个系统当中有备注吗？就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说我们哪个部门正在介入，正在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东西啊？没有。
0: 客户的问题我们这边确实会积极处理的，先生。
1: 不是啊，女士啊，你讲这种空话没有用啊。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我听不懂啊。你不得用实际行动表示出来你会积极处理吗？消费者自己找你们那么多天，昨天我们也找你们了，找你们希望你们跟消费者解释一下。你听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0: 听到了，主持人。
1: 那然后呢？然后呢？你们用嘴说我们会积极处理就可以了吗？
0: 目前厂家正在跟进。
1: 什么时候跟进呢？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呀？问问你们消费者，为啥一个铝合金的木件会硬生生的撕折呀？女士。
0: 厂家这边会积极跟进的，主持人。
1: 因为你们说没有用啊，就至少最起码的你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总没毛病吧。那没有人说你们这，我昨天也跟你们说了，没有人说你这个撕裂有问题。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条件叠加的情况下产生侧拉力把这个人拉折了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麻烦你们辛苦一下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能解释。
0: 好，情况我们这边登记，尽快落实。
1: 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落实啊，你们可以继续认为你消费者有疑问，你起诉我吧，让大家看一看买了坦克就这种态度的。谁说你不对了？让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吧，我钱都花了。行了，没关系啊，女士，这事儿我再次转给您一次，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这事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看一看你们什么在干什么啊。你们那不理我们也算了，你干嘛不理消费者呀？他问你们要钱了吗？没有啊，我就想知道个原因啊。原因不能给，说你起诉吧，我们积极应诉。你这是正经，这正经交易上说出的话吗？女士，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自己注意吧。你稍等，电话不要挂，给我们记者聊，给你留电话。就是老说要提升服务，提升服务，在提升什么？你不得真提升吗？
2: 是的，
1: 用嘴提升。现在提升主要靠嘴，那我们正在积极处理，你得拿出积极处理那副样子啊，你得拿出积极处理的语气啊，1903号，你那语气积极吗？这不爱听呢，
2: 显得好像是我们啰嗦，我们有点烦。
1: 没有，就我跟你，他认为没事找事儿，
2: 对，
1: 就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人都应该理解的东西。
2: 嗯，
1: 我们这东西是符合科学的，符合力学原理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给消费者解释。谁告诉你不需要了？对吧？
2: 他认为消费者应该要懂我们。
1: 你先懂懂我吧。来来来，把给我拿进来，那个撕裂的照片给我拿进来，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的车25的时速冲上一个绿化带，一个这么高的栏冲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东西铝合金零部件硬生生的撕裂了，大家觉得你想不想去问问原因？你太想了吧。来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哎呦，我都不知道没打开的，你这
2: 着急给你
1: 看一下，看一下，
2: 来，能看到吗？
1: 看到吗？
2: 图片
1: 往上看到没有？
2: 还有一张。
1: 不是
2: 这张更明显，
1: 看到没有？它是硬生生的撕开了。你这么撕开了没关系的，也没有人说你是质量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你消费者说我不懂，为啥这个铝合金零部件啊这么厚，能这么嘎撕开，这得多大的力啊？哎，是不是你们质量有问题啊？那人家有疑问了，你给他解释解释怎么了？那不就让你解释解释吗？不解释，说我们积极应诉。
2: 这也就让我想到之前拖车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1: 哪个
2: 坦克啊？拖车的给他拽出来困车嘛？
1: 啊。
2: 也是一开始没有解释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解释的。
1: 对呀，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啊，
2: 防撞梁断了嘛。
1: 对，防撞梁拽断了啊，拽断了。行了，不多说了，老出这种事。下一位啊。喂，你好。那什么原因啊？问问唱东风纳米吧，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3: 没有。
2: 他了解的这个多吗？这个钱
1: 多吗？像你这种的肯定多啊，那肯定不是一个啊。
3: 不知道，因为 那个卖二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他也不清楚这个。
1: 因金融资，一爱车因融资风险已被锁定，无法启动。嗯，他们通过什么判断的？怎么找出来的？而且你是远程，你按个钮就锁住了。
3: 应该是。
1: 啊，真厉害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问问什么理由吧，好不好？跟他有什么关系？来来来来来，整个事儿我们了解清楚一点。来，东方大米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4: 嗯，你好。
1: 哎，女士，工号。女士，您的工号。
4: 哦，工号，哦，工号是0515。
1: 051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5号工作人员，现在我的车弹出了一个，您稍等啊。上一页，您稍等啊。对，我现在的车弹出一个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处理。我现在联系你们，我要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锁的车？女士，
4: 您好。
1: 女士，您说呀，问你了。
4: 啊，您现在车辆是提示锁车了，是有金融贷款购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1: 啊，没有。那如果我有金融贷款，你们可以远程这么锁吗？
4: 如果说贷款有逾期的话，这个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状态
1: 啊，就是已租代购的，是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啊，就是如果是有金融贷款的，可能是已租代购，然后如果不按时还款会锁车，对吧？
4: 对，如果说金融贷款有逾期的状态，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情况，但是
1: 啊，
4: 几家后台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客户进行锁车操作的。
1: 啊，您稍等啊，我问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金融贷款的方式是以租代购呀，还是我个人的正常按揭呀？那我个就如果我个人正常按揭，你们也锁车的话，我欠银行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嗯
4: 嗯，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但这边具体的一个锁车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查询的。如果说您有存在这个金融逾期的情况，您可以确认一下当初锁车的时候，
1: 我不存在，
4: 然后贷款的金融公司，我们有对应金融公司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您提供，您可以直接跟金融公司这边来确认。
1: 你看看东风，东风，你们注意点啊，东风纳米，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我跟金融公司确认一下啊？你们又搞，你们不是在搞以租代购吧？啊，没关系啊，就算你们没搞，这事也跟今天没关系啊。我要上一页，没让你动，你不要动啊，你稍等一下啊。不要动啊！来，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是什么意思？我想问问，女士。
4: 所属经销商高风险，您这是您车辆就是
1: 弹出来的弹出来的
4: 情况吗？
1: 对，弹出来的。
4: 嗯，好的，了解。那请问是高先生本人是吧？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去反馈核实跟进的。
1: 那高先生之前反馈给我给你们，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了呀？你经销商高风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4: 好的，您这边所说的客户的这边问题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了，我们会去再次反馈核实跟进的，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好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告诉我们一声，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你早干嘛来着？
4: 啊，这边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去反馈核实跟进，会有公专人来跟进的。
1: 就是你们搞这些东西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弄啊，但是我再说一遍啊，厂家的权力不能太大。怎么我没有看懂这句话，整句话我看不懂，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这些字组合起来我完全看不懂。什么叫做经销商是高风险，你把我的车锁住了，我想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买了你们纳米的车，虽然我买了，但是权力还在你们这儿，你想给我锁就锁住了。你不要说你们有规则，你们的规则不是我控制啊，你们规则不也人控的吗？等于说有一天你想锁任何一辆东风纳米，你后台都有这个后门可以锁，对吗？你稍等啊，我问高先生，你是贷款了吗？这车？
3: 我贷款，但是我一共才买了十多天，我也没有逾期，也没到还款日。
1: 啊，就是一共才买了十多天，那他哪家经销商存在高风险？跟你说过吗？
3: 陕西咸阳的一个车业者，在他这个厂家，他们说倒闭了已经。
1: 陕西咸阳什么车什么？
3: 车易德，
1: 车易哪个泽呀？
3: 车易德，
2: 车易德吗？
1: 车易什么？你说清楚，车易德啊？
3: 车易德
1: 啊，车易德，陕西咸阳的车易德，等于说这是他的一手经销商是吧？
3: 对，好像是，应该厂家是跟我这么说的。
1: 哎，好嘞，那帮我查一下，女士，0515，帮我查咸阳的车易德还是你们的在网经销商吗？它存在什么风险？
4: 我们了解到这家店目前是已经退网的一个状态。
1: 退网跟买他车的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有本事让他别卖呀？那你卖出去了，你弄消费者，这算你们什么本事啊？对吧？
4: 好的，也非常感谢贵平台对于品牌的一个关注，您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会再次去反馈的。
1: 行，没关系，你们可以反馈啊。然后下午3点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们这个有点，你们的权力有点太大了啊，你们有点太那个了啊，感觉那个不好弄，一个欺负消费者，你们是一套一套的，远程的给锁住，人没鱼鳍，你锁人家干什么呀？你经销商有风险跟我有关系啊？你自己，你作为厂家，你都监管不到位，你让我消费者监管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您稍等一下。行，搞什么都不知道。
2: 这两张图确实看的我觉得还挺瘆得慌。
1: 没有，主要这一图瘆得慌。而且高先不知道，高先生买的不是一手车，他不知道。
2: 对。
1: 他前面说那种因为金融风险所以导致锁车的，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基本上都是以租代购。
2: 是。
1: 他不是买的，他是租的。这个车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的，所以他欲以一逾期就可以通过锁车的手段去锁你的车，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的，这车是金融公司的。但是正常按揭，比如我正常向银行按揭买车，那么就算我逾期，银行我被列为失信人，银行找我，那是银行跟我的关系，跟你厂家什么关系？你来锁我算几个事儿啊？你对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喂，
1: 哎，
5: 你好，
1: 哎，
5: 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5: 姓靳。
1: 靳先生，什么车？
5: 宝马3系。
1: 宝马3系，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5: 经销商要倒闭了，然后我们买的那个双保无忧，当时买的双保无忧，现在没法用了。
1: 多少钱呢？
5: 大概10000多吧。
1: 10000多块钱，你是那个新疆那个是吧？
5: 对对对。
1: 叫什么？
5: 汇顺宝。
1: 啊，就是昨天那个，
2: 昨天马女士的那个
1: 啊，汇金集团的汇顺宝是吧？
5: 对
1: 啊。你们也这个事儿，当然了，你每来一个人，我都要先提醒一下，下回别买卡了啊，你这卡不便宜的。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店现在完全不见了还是？
5: 现在目前一块是维权的，有个群，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人，现在都在维权。但是现在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传媒，他们我们给他们发后台啊、私信啊，这他们都不回应。
1: 哎，你别说这没有用的。
5: 热线也没有用。
1: 不要说这没有用的，这没有用啊！不有人管你吗？你没有用啊！你说这没有用，你也不要去指责我们的同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原因，而且人家不受理这件事情，他也没做错什么。我说的您理解吗？
5: 理解
1: 啊，理解就好了啊，你没有必要去指责谁。为什么？因为您遇到问题了，那有人愿意帮您，你有人说您这个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报道要求，也 OK 的啊，不是说就你发给本地媒体，本地媒体就一定要帮你报道，不是这样的，好吧，先生。
5: 好的。
1: 哎，你不是有人帮您在说话吗？你不用担心啊，没事的，您稍等啊。汇顺宝还是汇顺宝啊？怎么了？宝马厂家管不管了？哎，我刚没问完，那个现在汇顺宝还在吗？店？
5: 那个店现在还在，但是他们现在是我们去保养，他已经是不让保养，他还在卖车，应该在清库存的状态。
1: 然后他给你发通知了，说我们要破产了，清算了，关门跑了，是吧？
5: 不是，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他又被起诉，被强制执行的金额有，然后我们去保养，他告诉我们已经无法保养了。
1: 懂了懂了，就没有发正式的通知，对吗？
5: 对，
1: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女士贵姓？
6: 我姓郝。
1: 姓郝啊，哎，郝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郝女士啊，昨天宝马给我们回电话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啊，来吧，先帮我查汇顺宝经营状态。
6: 好的，我确认一下。
2: 昨天的
6: 您说的是哪个城市的汇顺宝？
1: 新疆
2: 乌鲁木齐。
1: 等一下，汇顺宝有几家呀？全国？
6: 稍等，我看一下。汇顺宝就是说乌鲁木齐这一家。
1: 我，全国就乌鲁木齐一家是吧？
6: 对，汇顺宝的话是这一家店。
1: 那你问我是哪一家？他全国就一家，你问我哪一家？
6: 好的，我查询一下。
1: 真行，你是好女士，您真行，来吧，您查吧，感谢您啊，谢谢您。
6: 嗯。

0: 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目前查询到这家店的话，目前是宝马授权的这个店。
1: 嗯，经营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正常的很呢？
0: 目前看到的话是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的。
1: 啊，那你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0: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1: 啊，没关系，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其实昨天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一遍了。嗯、昨天的客服主管姓什么？
2: 周，
1: 姓周啊。昨天有个周女士是他们客服主管、嗯、啊。昨天我也说一遍，今天我再说一遍。现在有消费者在乌鲁木齐惠顺宝买了双宝无忧，花了10000多，有些车主才保养了一次，有些车主一次都没保养过。现在这家店已经拒绝为消费者进行保养了，因为他们消费者说要不行了。
0: 嗯。哦，这个我了解您刚刚所表达这样一个事情的。
1: 嗯，了解了。昨天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为什么这家店还经营正常？这些买了双宝无忧的消费者怎么办？他现在可是你经销商啊，你可别说跟你们没关系。他们倒闭了，你们找能不能再找一家接下他们的售后啊？还是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这个事儿？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因为他经营正常。李师。
0: 哦，这个我能够明白您刚刚对于这个事情一个关注的。那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
1: 啊、
0: 我们这边当然也是会关注这个事情。我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先将您刚刚所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这边也是会去同步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和负责人这边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可以，您帮我记录反馈就行了。当然我们的要求是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啊、你们也可以不回，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一个宝，你们是宝马啊，你那俩字儿你自己看一看呢，你盯着那个蓝天白云看一会儿呢，你再来想要不要让这帮消费者在你们经销商店买了10000多块钱保养套餐一次都用不了，好不好？再看一眼呢，然后呢找你们客服中心，莫名其妙还正常运营呢。哎呦，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你们你不理消费者也不理我们，没关系啊，感谢您。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真的，做什么事之前看看自己的牌子好不好？可想一想，你想清楚了你再搞这种事情。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梁，梁山的梁。
1: 梁啊，梁先生，什么车？
3: 哎，对。
1: 什么车呀？
3: 上界 Z7。
1: 上界 Z7 啊，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3: 就是那个我就是在城市自驾的时候，
1: 嗯，
3: 左边过来一辆车，然后他没有及时的刹停和躲过，他那个已经触发 AEB 了。
1: 嗯，
3: 然后就是他撞了以后，然后他又继续那个自驾又往前行驶了将近1-2米。
1: 嗯，
3: 然后我是人为刹停的。
1: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责任在谁呀？
3: 那个车是全责，但是我是想要咨询这个是自驾的问题。他我这个是新车，6月底刚买的，
1: 那么你
3: 2个月。
1: 对对对，你不用这个说旁边。我您回答我那个问题，您觉得整件事情责任在谁？
3: 我整件事情在那个对方车辆嘛，肯定。
1: 对呀、啊，对方是全责，对吧？
3: 对。
1: 等于说他是违章或者是违反道路交通法，是从哪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你开着辅助驾驶，我提醒您一下，下回叫辅助驾驶。开着辅助驾驶，然后呢，你辅助驾驶没有躲开，那你觉得中间的问题在哪儿呢？
3: 但就是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嘛，
1: 他辅助驾驶
3: 他
1: 辅助驾驶怎么了？
3: 这个就是辅助驾驶有多厉害嘛，然后可以躲过什么什么突发事故呢？什么呢？
1: 不是躲过，他也有个限度啊。对方明显违法，比如说你正在执行，对方逆向向您直冲过来，你觉得辅助驾驶躲得过去吗？
3: 那。他当时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啊、
1: 不是速度角度突然性等等的所有条件不可能全都满足的，但是现在已经已知的对方已经是全责了，你的辅助驾驶没有躲过去，你觉得辅助驾驶有问题是吗？
3: 对，
1: 那我得告诉您他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了，你自己都没注意，你让他注意什么呀？而且就算对方不是全责，就算是你全责的话，这些所有责任也得你自己承担。因为
3: 还有那个自驾保险嘛，
1: 不是，你可以用那个自驾保险没有关系啊，可以用啊。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个保险，所有责任都是你承担，包括有就算有保险也是经济损失保险承担，但是事故责任还是依然是你承担。而且我觉着啊，现在用那个用鸿蒙自驾的消费者呀，特别又会无条件的相信自驾，
2: 嗯，
1: 他会无条件相信，我遇到好几个了， 还觉得，哎，
3: 我挺相信的，然后撞了以后我现在就不太相信了。
1: 我跟您讲啊，这个梁先生，第一个呢，你不要像原来那么相信，撞了之后呢，你也不要这么不相信。他的辅助驾驶水平在我们现在国内的阶段一定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自己也试了多款鸿蒙的车型，他的辅助驾驶是好用的。但是现在唯一各位车主缺在哪儿了，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缺在你们完全给他了。你要保持至少 40% 的注意力，你人的注意力在路面上，这样在他不行的时候你们介入，那么辅助驾驶可以减轻你非常多的驾驶上的疲劳跟专注度，你们两个配合的就很好。你出 40% 的注意力，他们出 60% 帮你控制车辆，这样你俩就配合完美了，智驾的感受，辅助驾驶的感受就会非常舒服。但是如果你把它100%都交给他了，你在嗑上瓜子了，玩上手机了，那么这个感受会非常差，甚至会非常的危险。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是否清楚，梁先生。
3: 嗯，清楚清楚。
1: 哎，好不好？那就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3: 那你都说成这了，那没问题了，那我还有啥要求？
1: 哎，行了行了，他确实没问题啊，这个不是我替他们说话，这个确实没问题。而且你想想看嘛，比如路面上有一辆车，就有一辆什么电瓶车好了，他就违章，他硬要撞过来，你说什么？你别说辅助驾驶了，你也躲不过去呀、啊。他硬要撞你，你上哪躲去啊？对不对？
3: 他是鸿蒙之前给你充值了吗？
1: 给我充什么值啊？你觉得我有问题是吗？您说说吧。
3: 那肯定有问题吧，那确实。
1: 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梁先生？我想跟你探讨探讨。
3: 你别看吧，你看，那咱已经说成这个，没必要再说了，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1: 我浪费你时间？你现在指责我被鸿蒙充值了，我现在想听听你觉得你的道理在哪儿？因为现在我给你挂了，显得我真充值了似的。您说吧，梁先生。
3: 没事，我给你挂了，就这吧。
2: 天哪，
1: 这个什么人啊，这哪儿的用户啊，这是啊，
2: 山
1: 西晋城
2: 的，
1: 山西的啊，山西晋城的，这啥呀，
2: 他接受不了一点儿，
1: 就是
2: 和他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1: 哦，不是不是，他认为他鸿蒙智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虽然用了辅助驾驶，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问鸿蒙智行去要钱去，知道吗？现在我没有支持他要钱，然后说我充值了。
2: 你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1: 对，因为我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2: 你不认可他，你就是跟别人说话。
1: 我说实话啊，这个是我从业将近20年第一回。真的，以后我不能接鸿蒙的投诉了。你们这车主这么我吃不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罪孽，是罪过，我不该做这个行业。我觉得啊，就我做这个，我不应该做这个行业。为什么？我帮的都是一批什么人？是不是人？对不对？我到底在帮一些什么人？就大家觉得，一个交通事故，啊，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他开了辅助驾驶，开完辅助驾驶之后，对方全责把他撞了。他现在觉得，他的鸿蒙的辅助驾驶应该躲过去，啊，应该躲过去。躲完之后呢，现在没躲过去嘛，对方就全责撞了，没躲过去，他就觉得应该问鸿蒙智行去要钱。那我跟他解释鸿蒙智行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直接质疑你充值了，说没有必要浪费他的时间了。只要我帮他去问鸿蒙智行要钱，这就是不没浪费他时间。
2: 嗯
1: 嗯，但凡不支持他的无理的诉求，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了，就对别人进行指责。真的，你庆幸吧，现在在直播啊，现在在直播。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最近一个月，哎，不能上升到群体啊，
2: 咱不能区别对待这个鸿蒙智行的用户啊。
1: 不，这真的很奇怪啊。
2: 但下次再接确实有点害怕。
1: 上届是什么？上届是跟上汽合作那个是吧？
2: 是的。
1: 嗯，希望您继续使用鸿蒙智行的智驾，好不好？继续的全身心的交给他，把你的东西交给他，好吗？继续的相信他，好吗？啊，祝您好运，好吗？这个，来，鸿蒙智行，给我充点值吧。哎呦，鸿蒙智行，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
4: 鸿蒙用户关爱中心，8304。
1: 工号多少啊？
4: 8304。
1: 哎，83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 消费者梁先生说你们这个鸿蒙之行给我充值了，你给我充点吧，不然开玩笑啊，先生，本来我不想跟您聊的，但是因为呢，刚才跟消费者聊了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们打个招呼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希望，就是当然了，不管刚才消费者讲没讲那样的话，我也会实事求是的跟你们讲，我不希望你们迫于他找到媒体了，给他额外的照顾，因为这样的消费者，如果你们照顾他，会狮子大开口的。他会反反复复提跟你们提各种各样奇葩的过分的诉求。刚才这个消费者你看到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这个情况，他的责任跟你们这个智驾没有关系，辅助驾驶没有关系，当时恼羞成怒破防了啊，所以呢这事儿呢没关系啊，我还是跟你们讲几句。我唯一需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不要因为说哎呀你看这媒体都报道了，是不是我给他一些特殊的关怀，千万不要，任何关怀都不要给他，而且我希望他们你们能够走正规的途径，让他真正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对错，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坚持认为辅助驾驶发生事故，别人故意来撞我，我也应该躲开，我躲不开就是辅助驾驶的锅，如果他一直这种想法不能明辨是非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吃大亏，因为他会完全的交给辅助驾驶，好吗？先生，感谢您的接听，283-04号，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首先啊，就是大家一直讲说夸大宣传这件事情，就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你说他有明确的夸大宣传吗？我不这么认为。嗯，别的车主怎么不这么想啊？而且就被发现，就有一些车主，有一些群体会这么想啊。你不得找原因吗？不用找原因，啊，那这个我真不生气，我是笑了。我这个事我真不生气，因为大家知道我生气什么样啊。我这个事我还真不生气，因为我唯一就是有点难过，难过是真的。为啥呢？因为其实做这一行支撑我的动力是什么？能够帮消费者、帮兄弟们解决问题，就知道吗？但是就是我们第一，就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只要不符合他诉求转头就骂娘，拿起碗来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错付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错付了这种感觉。当然我也不希望说这件事情，不多说，不说下一个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听得到吗？
1: 听得到，先生贵姓啊？
5: 姓陈。
1: 陈先生什么车啊？
5: 就是我一辆，本田型格。
1: 本田的型格怎么了？
5: 就是那个三元催化器坏了嘛，然后他说是油品导致。
1: 三元催化坏了？三元催化不会坏呀，它会只会堵啊，它陶瓷的，它怎么会坏啊？碎了。
5: 这个已经烧了，已经烧在里面了。
1: 已经烧了是吧？
5: 对。
1: 然后呢？然后呢？您说。
5: 然后他就是保修区里面，他说坏了液体导致的，所以这个质保
1: 是什么导致的？
5: 坏了液体。
1: 什么题？您有点广东口音，我有点听不清楚。陈先生，抱歉，您再说一遍。
5: 他那个四 S 店的那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是外来液体导致的。
1: 外来液体？你加什么了里边？
5: 没有加什么啊，正常加了油，加了油啊，加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啊。
1: 然后呢？然后呢？就坏了，然后他不给你保修，是不是？
5: 对。
1: 就是陈先生，我要说他不该给你保修，你们能不能骂我呀？
5: 我觉得这个是保修区内，你说。
1: 你也准备骂我？这样，陈先生，你把你的耳机，我听不清，你把手机对听筒跟我说，好不好？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啊，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你但凡是烧油的都会有积碳产生，就比如说我把这张纸烧了会有纸灰留下来，油烧完也有一些灰烬会留下来，就是积碳。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车不管是你家的应该是92号机油，我不知道你们当着你哪个省啊用的是不是乙醇汽油，汽油杂质过多，烧完之后的积碳把你三元催化堵住了，堵得太多，就堵得太多太多太多，一直没有处理，导致你三元催化烧掉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化学现象， 4S 店不给你保修，我这么说您理不理解
5: 啊？
1: 就你听明白了没有？还是你有什么不听明白需要我继续给你解释的？
5: 那这个是说是不保修的，这是说是
1: 你三元催化现在

0: 了吗？换一个了吗？
1: 没换，
0: 没
1: 换呢。
0: 你没换的话，现在还能用吗？车用不了啊，你还能用啊？
1: 啊，是可以开，他说四 S 店维是可以开，维几万的都不开，
0: 就是故障灯亮出来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反正陈先生这样啊，就他很多朋友说我要带货了，我建议你，我那个橱窗里边有一个八合一的燃油添加剂，你加两瓶试试，一次加一瓶，隔一箱油加一瓶，你这两瓶加完，你看看故障灯会不会消掉。但是得排除掉你是机械故障的前提下，如果你只是三元催化堵了，它是可以把你故障灯消掉的。
1: 没有啊，这个三元催化器里面的那个东西已经烧裂了，
0: 烧裂了你就得换一个，下回你积碳不清还是会再裂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理不理解啊？
1: 那这个意思的话啊，这个设计真是不保了。
0: 对，因为是积碳导致的嘛。
1: 啊，那行吗？
0: 哎，好不好？那很失望啊，很失望，但是失望也没有办法啊，失望也没有办法。嗯，两年三年不到的车，三年不到的车，因为你看啊，你不停的去这个，比如故障灯跳起来你也不管。就硬开，硬开，它积碳堵得多了，堵得多了，不完全把它封住了。封住之后，慢慢的那个地方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烧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燃油车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但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质量不好吗？不是的，是你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积碳的累积的太多了。
2: 对
0: 啊，所以这个原因啊，
2: 还是要注意，因为三元催化剂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0: 啊。说这个没骂我啊，那是啊，因为刚才我先提醒他了，我说别帮不了你，你骂我。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啊，记住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那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但是燃油车也依然在市面上跑，而特别都是老车。
2: 是，
0: 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那个八合一的啊，自己燃油添加剂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一推荐嘛，大家说老常你带货。当然带货也没有问题啊，带货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的，积碳真的是会把它搞坏的。
2: 是，
0: 所以遇到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处理，包括适当的添加一些燃油添加剂，再或者如果脏了要及时去清洗。
2: 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不太会理解，我那个灯亮了之后，我是不是不管下次再开它有偶发性的亮起，就不去管那个积碳。
0: 对，因为啊，但凡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70-80%的概率都是因为积碳过多导致氧传感器报警了。
2: 是，
0: 就这么个过程，非常简单的。所以哎呀，不管说大家怎么说吧，大家网上在看那么多的燃油添加剂，反正我自己试过的，我能给大家推荐就这个 RZ 八合一，这个胡小树也在推荐。
2: 嗯
0: 啊，大家如果燃油车的，我建议特别老车，5年左右的，
2: 是
0: 五年往
2: 上，大的
0: 大公里数大的，然后短途经常开的，然后油耗越来越高的，真的可以试一试。
2: 偶尔遇到亮故障灯的，
0: 哎，对对吧？那你像这种的，像这种三元催化烧掉的，烧掉它也不在保修范围，这属于易损件。
2: 嗯，对，
0: 好不好？反正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就拉倒得了啊！各位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有态度，
8: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请在下午3点。
9: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

0: 数字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 喂，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吗？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街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呢，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吗？
1: Live House 是一个

0: 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安乐卫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时候，要降落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安乐卫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时候，它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然后带着大家飞。
1: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安乐卫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0: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1: 然后分成吗？
0: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特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1: 当年的他，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0: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的乐队或音乐的联系方式，都是慢慢后来累积，手机里才会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赵雷他们刚开始巡演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个人，那时候一人一把琴，骑个小摩托嘛，全国各地去找场地信息，找到之后就联系，自己联系，那我要来演出 ，OK， 那时候就很简单嘛 ，OK 可以，有没有档期？有，来吧，然后就那些演出也不复杂，就交一个场地就行了。他一个人一把琴也很方便，那有些乐队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哗啦一下就来了。
1: 你对他的第一场在安乐卫的演出还有印象吗？
0: 当然有，印象太深了。
1: 你沉浸地听完了一整场吗？
0: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
1: 后来又开了大摩店，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0: 对，
1: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0: 对，是的，
1: 跟他那个老板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当然，是的。
1: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他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0: 不一定，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它本身的运营，它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对。
1: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0: 也会有。
1: 在哪个地方还有？
0: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
1: 就像他那么集中的。
0: 集中的
1: 没有。
0: 没有。没有，至今没有。
1: 奥努伟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0: 其实我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他的整体的商场受影响嘛。我们也受他的影响。所以后面那一两年，那商场一到晚上八点之后，八九点钟就我们一家灯是亮了。
1: 地下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他们的音乐水准是良莠不齐的，对吧？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标准吗？
0: 当然会。
1: 还是你都愿意把舞台敞开，让他们来试练？
0: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在我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肯定会有自己的门槛，那有些音乐是听一点点就会给它关掉，有些音乐看到名字或者看到是谁的，我就不会再听它，但是我自己做 live house 做场地的，我必须得是开放的态度，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1: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仰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0: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1: 嗯，
0: 它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
1: 嗯，
0: 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
1: 嗯，
0: 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的发展之后，现在基本上全国的 live house， 专业一些的吧台和舞台空间、演出空间是分开的。
1: 嗯。
0: 啊，可能外面是一个小酒吧。
1: 嗯。
0: 里面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连抽烟都不行了，就不能那场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拿喝醉了，啊，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是个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1: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0: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是忽略不计。
1: 嗯
0: 嗯。
1: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0: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
1: 嗯，
0: 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
1: 嗯，
0: 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种不够热闹，
1: 嗯，
0: 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
1: 嗯，
0: 就生活才会幸福。
1: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
0: 嗯，
1: 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它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0: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
1: 嗯，
0: 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聚焦它一个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
1: 嗯，
0: 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
1: 嗯，
0: 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酒配套的一个小酒馆，
1: 嗯，
0: 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能装1000多人那个，OCW 梵文艺术中心，
1: 嗯，
0: 在合才，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啊，在西南，
1: 嗯，
0: 可能年底能够建好，
1: 啊，
0: 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
1: 嗯，
0: 啊。大概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1: 嗯，
0: 你
1: 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你想不了那么远。
0: 是
1: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吗？
0: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
1: 嗯，
0: 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
1: 嗯，
0: 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一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
1: 嗯，
0: 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1: 嗯，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
0: 嗯，
1: 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嗯，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
0: 嗯，
1: 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你的访谈嘛，
0: 嗯，
1: 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
0: 嗯，
1: 又能够对起商业，
0: 嗯，
1: 还有政府，也有一些站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
0: 嗯，
1: 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
0: 嗯，
1: 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
0: 嗯，
1: 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0: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
1: 嗯，
0: 对，但是我总觉得 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这是不对的。
1: 如果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他约我吃个饭，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1: 那你会去？
0: 我会去。如果跟我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1: 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0: 对。
1: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0: 主要的精力其实，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子事儿，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1: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0: 是，但是到后期，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团队慢慢变得完善之后，会好一些，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1: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0: 它有多方面的嘛，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
1: 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0: 多方面的，这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量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
1: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0: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就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一半进入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1: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0: 你不满意啊？
1: 还不满意？
0: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问运营的问题也好，还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它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它是跟前两年相比它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1: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0: 对，
1: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0: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 无所事事的。

0: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没办法呀。你烦他吗？不烦，偶尔也会。但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时候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 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1: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0: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你的喜好也好。 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
1: 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提醒，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0: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1: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0: 是，
1: 跟你同龄的，在伴随着 On the Way
0: 一七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登和老登，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对，你讲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1: 玩不动了，体力不支，
0: 站
1: 不了4个小时。
0: 对，他们可以坐下来，边吃边喝，欣赏一下音乐。对，确实大排档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 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 On the Way
1: 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出现了，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我觉得能够容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
0: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设想一个这样的空间，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
1: 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塑造一个场景，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对，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生命力。就是就像你。 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那棵大树的树干，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种心灵的震动，
2: 我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也是短暂的。
1: 对，
2: 他如何能够长久的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1: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2: 要经常买票，
1: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嗯，对，他会改变你。嗯，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的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的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的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2: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就是要不停的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2: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她也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1: 是的，
2: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1: 是我早些年的这种对于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那次是小何爹回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四五点钟到的，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这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办好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没说话，都没说话。我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稀饭，剩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八点多开始演，我看他正常演出一个半两个小时嘛，我本来以为到十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十二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一百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何演完的时候，台下没有任何声音。以往是，只要演完，落下最后一个音，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喊：“牛逼，厉害！”这种。但小何演完之后很神奇，大家都没有声音。我估计过了大概有好几秒，5到10秒钟的样子，小何自己稳定下来之后，然后朝大家鞠躬，他是满头白发，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很非常神奇的力量，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泪流满面。 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一场演出。你会被音乐打动，嗯，很神奇。小辉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那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下得很大了，当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音乐是有力量，就这种东西会给你带来一种虚荣，这种虚荣会给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

0: 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啊，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计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我说你要什么酒，看一下他有没有红酒，还有，然后他们俩就一人端着一杯红酒进去听民谣音乐会。当时我们工作人员现在年纪有点大，我们一般那种现场都是站着的，我们给了他一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 the 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 the 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在 On the Way 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德威也会变好的，它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0: 戒掉对于理想的执念。
1: 啊，这很精彩。就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
0: 对，它会让理想变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

0: 他会抛弃他，但是也会重新建设他。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

0: 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气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星星不想。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春风里，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得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其实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为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三个字：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心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3: 夜晚请奶茶，
2: 必须的。
4: 新的订单，
2: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5: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6: 那些年是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人生的长河里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生活，让他觉得那一刻那些人那些事是完美的。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体会。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这是一首新歌，来自2023年的6月16号，你是我的完美，收录的专辑是纯白的起点。你是我的完美，答应我要牢记着我，在距离那么遥远的那个尽头，用爱想念你。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500音乐世界当中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情感、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它那种土到极致的浪漫，还是依然令人上头。接下来的这首完美来自

每次听杜德伟都会想起一张张90年代末的卡带封面。杜德伟是那个年代最先尝试 R&B、Hip Hop 的华语男歌手。天真、情人、把你宠坏、无心伤害、发现爱、不走真的想你等等主打歌早已成为了经典。而这首歌是收藏在《不走完美》这张专辑当中的。不走红了，但是这首《完美》成了遗珠。其实这首歌在歌迷的歌单里面真的算是杜德伟的一首冷门，但是小虫用温存的情话般的歌词和流畅的编曲将这首歌提升了太多的档次。这张专辑放到今天依然觉得很心动，很完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木年华《完美世界》。

沈慕宁华的这首《完美世界》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主题是爱和自由，融入了沈慕宁华对心目当中理想世界的期望。歌词很简单，但却韵味十足。人生啊，没事没非不易，无爱无愁更难，但无论你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们都要正视它。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但你可以用心去发现，去追寻，去创造那些完美的时刻，让理想生活一点点靠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接下来我们来听许巍《完美生活》。

0: 许巍的声音慈柔温润，顺滑淳朴，是质地上好的面料，握在手内，磨在耳鬓，贴在心口，都是极其的细腻玉贴。听许巍的声音，会觉得自己如此的真实，青春的，迷惘的，忧郁的，躁动的，又超脱的，淹在人群又飘在人群之外，永远仗剑独行，狂放天涯。他的歌好像不太适合喧嚷，不太适合无数嘴巴一起吼，更适合在熙攘尘世当中独自的戴着耳机，内心的情感噼啪作响，在倾泻一地，青春的暗伤一朵接着一朵迎面飘来，又疏忽走远。完美生活歌词当中写道，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人生也许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但这就是生活，就是青春的岁月烙在每个人心底的完美印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
1: 生活如歌，且歌且行，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

虚幻而平静的旋律让人内心瞬间沉静，深情缱绻的歌词传递出追求完美的渴望，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爱与珍贵回忆的一种怀念。这是来自许茹芸的《完美》，歌中唱到，让我们有机会完美，多难能可贵。其实一个人在拥有一段感情的时候，真心相对，用心守护的每一帧都是很完美。继续听到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所有关于青春的故事仿佛都发生在夏天，浓绿的树木，干净的水泥地，似火的骄阳，被热醒的午睡。在充满画面感的感性描述里面，霓虹花园用细腻的编排，把每个人都会在青春里经过的夏天一点点的铺陈开来，感人又治愈。尽管都知道完美并不存在，但是大家仍然愿意相信，仍然愿意带着勇气去期待。

这是一首16年前的歌了，《不完美》是李玖哲在2008年8月22号发行的专辑。在音乐上，李玖哲实现了他的理想，不仅发行了3张个人专辑，还得到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荣誉。这些对李玖哲和支持他的歌迷而言是完美的。但是他和家人常年分隔两地，以及在爱情上的缺口，却是李玖哲完美光环背后的不完美。因此呢，当年这张专辑定名为《不完美》，在主题上是李玖哲式的 R&B 抒情曲。李玖哲的嗓音他是恰到好处的，中低音的磁性，很有味道的尾音，以及没有过分的哭腔和煽情，正好用 R&B 唱出了男人的心声。它是一首可以说用简单的旋律表现出深度悲伤的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你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继续听到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爱要有你才完美，是那英的一首经典情歌，丁薇作词，金武林作曲。这首歌以伤感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对爱的追求和执着。这首歌也展现了那英的抒情才华，深情款款是那英音乐之路的一首重要的里程碑。一场意外的默契，如同初见般的美丽，缘分如此安排以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用力去爱吧，因为爱要有你才完美。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完美，不必奢求，只需用心体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花粥带来的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这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发行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号。当完美遇上差不多，生活开始出现了奇妙的不同。和这部电视剧一样，这首歌同样也有着幸福碰撞的感觉，活泼甜蜜的曲风让人一听就很想去恋爱。歌词里面描述的心动瞬间是故事里生活当中都在上演的片段，原谅不完美，在差不多之间去找寻更多的美好，也是一种完美的浪漫体验。在这首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翻过了一页消失不见，那些白天黑夜被你改写更改了季节，可当我看到了她的照片回忆又浮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太多顾虑又走得太快，感情里那些真理我们总是太晚明白，亲爱的许多事情其实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1: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2: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0: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3: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0: 中国的算法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 全球AI浪潮下， 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1: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AI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 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2: 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3: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面向
1: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4: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5: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6: Hey, that was it.
7: Hi.
6: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
6: 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8: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9: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 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

0: 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1: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2: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3: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醉纸机过来。
4: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5: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2: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7: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8: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9: 中 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0: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11: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12: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1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1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1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 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

0: 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3: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4: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0: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1: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0: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1: 大部分，可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2: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1: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0: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1: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百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 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杯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3: 这边瓷器
1: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3: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每一件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

0: 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六只。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 它是非常精细的，龙头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就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狮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三种：黄釉、焦黄、土黄，紫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
1: 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景德镇玉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 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碎，谐音碎碎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玉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0: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 作为基因的八价X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可以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
2: 那如果
0: 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 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1: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0: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 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 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给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 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去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

0: 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我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的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 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自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线，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

0: 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Yeah!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

0: 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

0: 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了一天，
1: 今天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讲也讲不停。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刚刚就有朋友说联系3个月了还没联系到你，建议大家在直播间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每天中午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60。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的问题。
9: 嗯，有些朋友特别急啊，这个发现3个月好几个月没有联系到你，就大概率就不会联系到你了，
10: 还没有受理。
9: 哎，跟大家讲这么讲啊，因为每一天我们接到的案例量大概在100条左右，
10: 是，
9: 但是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大概也就4-5条。
10: 嗯，
9: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案例啊都是要排队的。
10: 对，
9: 而且第一，如果你的事儿很小；第二，如果你的事儿很不占理，
10: 嗯，
9: 啊，就看着就不占理，所以你写的时候啊，尽量把事情完整的陈述清楚，这样呢更容易受理一些，好不好？受理了之后会有人给您打电话的，我们这儿不收费，但是要排队。
10: 嗯，
9: 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实在着急的发现我登记的时候有些朋友他登记连姓都没有，
10: 对，
9: 光有个电话号码，光有个事件的陈述，信息缺失的，没有姓，没有车型的，
10: 嗯，
9: 没有品牌的，没有车牌号码的，或者说没有整个事情的经过的，事讲的就是出大门撞了，
10: 嗯，
9: 你这么想一下不就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各位，事情尽量描述的清楚，前因后果怎么回事说清楚，那么受理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当然如果你等得急了，你说我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我很急，可以在评论区来催我们，当然也可以再次给我们发信息催促您的受理进度。
10: 是的，
9: 尽量多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行了，不多说了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最近我们在发浩博啊，很多朋友一直问浩博的后续怎么样了。浩博的后续目前为止，浩博的整个合伙人计划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啊，非常清楚了。这个合伙人计划它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合，但是合不合行，合不合理，那我就不好评价了。那这种人传人的方式，那你要去传，你要觉得一个正规的厂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没有问题的话，那也随你。但是整件事情我再说一遍，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活动，所以你们才吸引了这样一批不讲法不讲理不讲情的车主。
10: 嗯，
9: 法理情都不讲，你讲法他跟你讲理， 你讲理，他跟你讲情，跟你讲公道自在人心，所有东西都没有证据，没有书面的东西，书面签的是一版，口头说的又一版。他说我们空口无凭，一个人空口无凭，两个人空口无凭，一百个人还空口无凭吗？跟大家讲，如果说的跟写的不一样，就算一万个人这么说，也要按照写的来。大家是否明白什么叫契约社会？为什么签订合同？不是说我没看我就占理，我不懂我就占理，哎，我不懂啊，所以你得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弱者有理论我一直不相信，事实最重要。所以整件事情看下来，目前我们也会把视频都发了，让大家看一看，大家是否愿意参加这样的合伙人计划啊？你愿不愿意这样买车？说实话，广汽浩博的这一招啊，其实挺那什么的，他就是让买不起的人我借钱给你买。
10: 对，
9: 就是比如说我想买浩博这个车，20多万我花不起，我不仅花不起，我连按揭的资格都没有，
10: 是
9: 我连按揭都按不了，那怎么办呢？广汽浩博他借钱给我，让我付首付，然后我打欠条给。

0: 的问题，王先生一辆进口的奥迪，
1: 嗯，
0: 奥迪的 RS 一冲 GT， 这车呢，别的没啥问题，
1: 是
0: 就是老坏，
1: 高压蓄电池爆故障，
0: 哎，高压蓄电池爆故障，坏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王先生向我们表示说，他高压蓄电池爆故障需要更换相应的电池模组，但是这个电池模组全国没货，
1: 嗯，
0: 第一次维修等了3个月。第二次维修，也就是这一回，要从7月份等到今年的12月份，还不确定是否能修好。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不要买小众车。进口车不能说不要买啊，这小众车不要买。那零部件是个问题啊。但是你这个车既然在我们国内进行销售，你要有基础的备货量啊。
1: 对，
0: 不是让你备那种稀奇古怪
1: 冷门价。
0: 冷门价。你这种电池模组全国没有，但凡有人电池坏了要更换电池模组都要等半年，你这玩意儿卖什么车啊？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事儿呢，我们昨天找到了一汽奥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相应的问题都给消费者解释清楚说明白，而且消费者在6个月的等待时间内是没有代步车的，没有代步补偿的，一问就说你就没有，所以奥迪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你把原来你拿出自己豪华品牌那出来呀，对不对？你头你得支棱起来呀，那车卖的不行，你服务也这么拉胯。来，昨天啊这事儿呢，杭州德奥的、
1: 嗯、
0: 杭州德奥售后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咱们先来问问那个我们王先生有没有接到回电啊。王先生啊，哎，王先生，有人联系过你吗昨天？
2: 有人联系过。
0: 他怎么说？
2: 他说就是可能会尽可能快一点给我换电池吧。
0: 多快？
2: 他没有一个准数。
0: 现在半年，然后尽量快一点，给你5个半月。
2: 他说可能是10月前后，就不太确定。
0: 10月前后，是吗？
2: 对。
0: 那不就快了吗？现在不就9月底了吗？啊，不是9月初嘛，等于说还要再等1个多月，是吧？
2: 听起来是，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能不能换到。
0: 啊，没事，我先帮你问着他们，这个不着急。另外一个代步车能给你吗？
2: 说现在还没有。
0: 那代步补贴呢？
2: 也没说。
0: 也没有。
2: 对。
0: 啊，公然违法。哼，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那你奥迪什么意思呢？要零部件，零部件没有；要维修，修不了；要问你要代步车，你说没有，你暂时没有。什么叫没有啊？我不懂啊！你国家要求的，你维修超过5天以上，你要提供代步车的。你说你没有，那是不是所有经销商都可以说没有？对吧？你问就是没有吗？
1: 一切，
0: 对吧？你不能弄出那一出啊！就是感觉街头吵架一样，一问没有，哦就没有，
1: 摆烂了。
0: 嗯，来，昨天这个德奥这个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我们听一听啊。
3: 我是这边是杭州德奥的，我姓蔡，售后服务经理。这样的，客户这边我们已经也联系过了，就他这个备件呢，应该是2个备件。第一个备件是换电瓶的，他是2022年买的车，换了电瓶，订货了，应该是在9月底会左右到。第二个呢，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是有个模组坏掉的，模组坏掉大概今天我问了一下，模组的组件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换模组会有很多备件的，组件大概一些小东西可能订货可能时间没那么快，暂时不能确定，我们这边也在继续跟厂家沟通完以后，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客户沟通的。如果说中间现在客户提到的替换车问题，我们也在协调，如果有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跟他联系沟通一下。也没有半年啊，他真正订货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走了一个保修流程，然后在订货是在8月20几号开始订的。那他是现在也就没多少天啊，7月是他有个电瓶订货，大概是有个7月份订的，大概这个月底左右会到。模组不是，模组是今天刚到货，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辅件没到嘛，辅件现在还不能查到在哪里，就跟我们的辅件一样的。我现在如果后台看不到备件的话，没有货的话，不能确定。他大概预估这个时间跟他讲的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提供代步车可能会比较多。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买的车，他说他要去卖车 4S 店沟通，所以呢中间没有提到代步车这一块，已经跟他沟通了，这边有的话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代步车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要看的，如果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会给他申请，但是因为车辆有限嘛，他这个不是进口，他这个 GT 车很少很少，这个我还真是，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管备件这一块的。
0: 各位听到了啊，但凡那个说没备件的，到我们这儿当天就会到，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样，消费者一问就要等到12个月，等到12月。
1: 嗯，
0: 那我们一问嘛，就是配件已经到了，咱也不知道这配件哪来的，突然冒出来了，地里突然长出来配件来了，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你这东西，
1: 说是模组，昨天到了，
0: 那就到了说。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这东西，哎呦，那你可这个王先生啊。
2: 我强调三个事情。
0: 您说。
2: 第一个是我是2025年4月买的车，然后我还有发票。第二件事是其实4S 店这边有答应过我说帮我联系我买车的那家 4S 店，但是其实是没有联系的。
0: 啊，等于说是您稍等，等于说是他要帮你联系，不是你自己要去联系的。
2: 因为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我给我卖车的那个二级经销商他不理我，然后他们说帮我联系一下，联系到了就跟我说，但是就没有后续了。
0: 嗯，
2: 然后第三件事是确实是跟我说的12月份，就是要到12月份才能开始维修。
0: 我能理解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啊，不止您遇到您一个事儿了，我们至少得遇到10次，说全国没有货，我们电话打过去，货当天就到了，咱也不知道哪来的。就好几回这样了，所以说不是您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是很多的时候经常这种事变成常态了。你自己去问就是12月份，然后呢莫名其妙我们找过去了，就当天货就到了，那没关系啊，还有其他一些周边零部件没有到，他们也查不到物流信息，也查不到在哪儿，但是呢我听这意思应该是快了，您愿意再等一等吗？
2: 好的，
0: 愿意等一等是吧？那行，这样几点啊，第一个您自己等一等，第二个关于代步车，您需要代步车吗？
2: 现在需要的。
0: 哎，那我就这样，你自己也向他们提出来，我也想帮你向他们去问。但是我觉得德奥觉得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事儿是8月份，他们认为没有，你还没等几天呢，是这意思吧？
2: 这个事儿其实是从7月底小电瓶坏了开始，到8月份车彻底趴窝，就是大概有个接近一个月了吧，应该。
0: 嗯，行了，没问题。那不管一个月还是几个月，至少你之前说的是12月份修车嘛，对吧？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麻烦你们搞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你们再回电话，行不行？25年跟22年搞的错吗？对不对，朋友们？人家25年买的车，你说是22年买的车。
1: 他说他们系统查询到的是这个时间。
0: 嗯，
1: 我一开始听到就觉得啊，怎么会错开3年？
0: 不，没有错开，就是他不是买的试驾车吗？
1: 嗯，
0: 有可能这辆车22年就已经上过牌了，然后试驾车试了好几年，25年被消费者买去了，知道吗？是这么个过程，有可能的。
1: 行，
0: 哎，有可能的。那来吧，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不是谁逼你们要给这个代步车啊，而但是你没有不是借口啊，
1: 对，
0: 你少你赖我啊。你少，你快点给人修啊！
1: 那你就别坏啊！
0: 对呀，你别坏，你别修的这么慢啊！零部件别这么晚到啊！修车都费劲呢，啊，真是。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一下。
3: 2013号，很高兴。
0: 201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2013号，您在听吧。刚才你们的经销商杭州德奥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刚刚你也在听，消费者说的你们应该也在听。现在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他说的周边零部件现在连物流信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查不到到哪儿去了，他们会跟厂里沟通，什么时候到，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三方当中有没有一方知道他的周边所要牵扯到的一些附件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开始维修。现在消费者很不信你们，你们说10月左右，但是最开始说的是12月份，现在消费者很怀疑，所以他很着急想要修车，这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的等待时间超过5天了，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提供代步车？现在我感觉你们德奥一点愧疚都没有啊。没有，车太少了，不赖我们车少，所以我们不能给他提供代步车。你不能提供代步车，你代步补贴啊，你不得不用付出代价，买了你的车坏了之后一顿等，修不上，那不，你们不需要提供点什么？2013号，您在吗？
3: 我在的，老师。
0: 哎，您在啊，感谢您的接听。这样啊，这事儿再次转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推算出个大概的时间给到消费者，并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去再挑消费者的毛病了，因为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这事儿目的是大家所有人的目的都是去解决这件事儿，而并不是互相指责，消费者指责经销商，经销商又指责消费者，然后互相这么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事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记得 有一个大概时间跟消费者跟我们讲一声，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
4: 搞什么都不知道，
0: 倒了霉了。来下一个啊，有一个叫什么白先生啊，向我们反映坦克四百这车呢，自己老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手机掉下去了，所以低头点手捡手机，这个车就冲上绿化带了。
1: 对，
0: 车速极低，25，绿化带也不高，8公分，但是把这个一个转向轴啊，转向柱、转向机给撞折了。撞折之后，消费者的疑问是什么呢？不是疑问自己的老婆啊，也不是疑问这个为什么出事故，都没有疑问。疑问是转向机这个东西怎么为什么会折？
1: 为什么会断裂？
0: 它是个铝合金的，这么厚，这么厚，硬生生的撕裂开了。所以消费者有疑问，说你什么质量，对吧？你质量怎么这么差？车速这么低，这个东西这么矮。我是一个越野车，你们还说你们的越野效果好，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它撞裂撞断？那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很多普通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想呢？会认为你的质量不行。
1: 嗯，
0: 明白吧？这怎么裂？你怎么是不是质量不好啊？这事儿呢，昨天我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长城汽车说为什么会断裂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撞击轮毂轮胎了，侧向力撞击后也撞到了内拉杆，所以它是受到内拉力给它撕裂的。那内拉力撕裂多大的力能把铝合金这么厚的给它撕裂？我觉得需要跟消费者解释。
1: 对，
0: 并且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昨天我问出来这段话，消费者从来没有听过，没人跟他解释的。那昨天我们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看看长城汽车有没有跟消费者白先生解释过啊？来，白先生啊。
5: 哎，你好，主播。
0: 哎，白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5: 没有，没有。
0: 没有人联系你啊？
5: 对。
0: 等于说现在为止，您依然没有人跟您电话或者当面解释过为什么你这个转向机会被撕裂，是吗？
5: 对，一直没有，一直都是我找厂家打电话。
0: 那你找他们，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5: 没有。
0: 也没有。
5: 他们的建议都是自己走保险，咱不都是我说的不中我的维权，说的维权你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积极应诉。
0: 啊，就是消费者不能提出质疑，提出质疑你就走法律途径吧。没有，你现在
5: 对对对，
0: 你现在在钱上面不是没有问题吗？你这个反正保险公司是会赔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对吧？你钱上没有疑问，你就质疑自己挺喜欢的这台车坦克四百，为啥在这样的撞击下、这样的速度下会把转向机给硬生生拉裂吗？你不是这个疑问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啊，所以一直也没有牵扯到钱的事儿啊，朋友们。
5: 一直也没有说提分过分要求，我这是让他们说质量没有问题，我让他们出个书面证明。我心里也平衡点，咱也不是讹人，也不是碰瓷。
0: 这样啊，白先生，那书面证明倒不一定要有书面的，但是我觉着他们要邀请你坐下来或者打电话跟你讲一讲这个原理，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说实话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样的拉裂并不代表它质量有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并不是那种极小概率事件。它是小概率，但不是极小概率事件。像您这样的撞击、这样的拉扯、这样的扭动啊，是容易把那个转向机的拉杆给扭折的。但是我说是我说是只是一个外人通过照片、通过想象给你的一个猜测，不得他们给你解释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5: 理解，理解。
0: 对吧？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铝合金这么厚，你拉裂了，你不得给我解释解释为啥会裂吗？你下回它会不会还裂呀？是不是就算真的是拉裂的，因为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你要跟他解释啊，你让他起诉什么玩意儿呢？
5: 他没跟我解释。还有这个悬挂，这主要是坏的东西太多了，全是下边尖。
0: 啊，我知道了，就把坏的多也正常，谁让你穿绿化带里去了，这个没有问题的。
5: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下回这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是有义务跟你有责任跟你解释，但是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还是您自己下回开车得注意安全。您对，您说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啊，
5: 这个成
0: 了。对对对对，行了啊，我让他们跟你解释啊。长城汽车可以啊，昨天没给我们回电话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不跟消费者解释，也不跟我们解释，不用解释，你觉得你没毛病，没问题，没问题，消费者不能提出疑问，你这铝合金的就该折。那消费者问问，这么厚的铝合金怎么就硬生生的撕裂了呀？你是遇着奥特曼了还是怎么着了啊？你不用说，不用解释，你给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 你要不就起诉我，你好不好这么强势的？什么原因呢？问问坦克，问问长城汽车，来，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多少？
6: 1901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1901号工作人员，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能看到吗？
6: 啊，可以看到的。
0: 为什么不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
6: 目前的话，厂家这边是在积极处理中。
0: 你少说这没有用的，我能看出你积极处理了吗？你要积极处理，你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浪费你们电话费了。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浪费你电话费了吗？谁说你们做的不对吗？但是消费者提出疑问，你给他解释解释不行，是吗？是不行吗？
6: 我们厂家这边会积极处理的。
0: 我听不出来呀，我也看不出来呀。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处理啊？女士，
6: 这边再反馈一下。
0: 不是，我想问问你们现在是对这件事情什么意见？我不明白啊。你这个系统当中有备注吗？就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说我们哪个部门正在介入，正在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东西啊？没有。
6: 客户的问题我们这边确实会积极处理的，先生。
0: 不是啊，女士啊，你讲这种空话没有用啊！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我听不懂啊！你不得用实际行动表示出来你会积极处理吗？消费者自己找你们那么多天，昨天我们也找你们了，找你们希望你们跟消费者解释一下。你听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6: 听到了，主持人。
0: 那然后呢？然后呢？你们用嘴说我们会积极处理就可以了吗？
6: 目前厂家正在跟进。
0: 什么时候跟进呢？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呀？问问你们消费者，为啥一个铝合金零部件会硬生生的撕折呀？女士，
6: 厂家这边会积极跟进的，主持人。
0: 因为你们说没有用啊，就至少最起码的你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总没毛病吧。那没有人说你们这，我昨天也跟你们说了，没有人说你这个撕裂有问题。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条件叠加的情况下产生色拉力，把这个人拉折了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麻烦你们辛苦一下，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能解释。
6: 好，情况我们这边登记，尽快落实。
0: 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落实啊，你们可以继续认为你消费者有疑问，你起诉我吧，让大家看一看买了坦克就这种态度的。谁说你不对了？让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吧？我钱都花了。行了，没关系啊，女士，这事我再次转给您一次，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字体帮我拉黑，这事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看一看你们什么在干什么啊。你们那不理我们也算了，你干嘛不理消费者呀？他问你们要钱了吗？没有啊，我就想知道个原因啊。原因不能给，说你起诉吧，我们积极应诉。你这是正经，这正经经销商说出的话吗？女士，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自己注意吧。你稍等电话不要挂，给我们记者聊，给你留电话。就是老说要提升服务，提升服务，在提升什么？你不得真提升吗？
1: 是的，
0: 用嘴提升。现在提升主要靠嘴，那我们正在积极处理，你得拿出积极处理那副样子啊，你得拿出积极处理的语气啊，1903号，你的语气积极吗？这不爱听呢，
1: 显得好像是我们啰嗦，我们有点烦。
0: 没有，就我跟你，他认为没事找事儿，
1: 对，
0: 就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人都应该理解的东西。
1: 嗯，
0: 我们这东西是符合科学的，符合力学原理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消费者解释。谁告诉你不需要了？对吧？
1: 他认为消费者应该要懂我们。
0: 你先懂懂我吧。来来来，把给我拿进来，那个撕裂的照片给我拿进来，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的车25的时速冲上一个绿化带，一个这么高的栏儿冲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东西铝合金零部件硬生生的撕裂了，大家觉得你想不想去问问原因？你太想了吧。来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哎呦，我都不知道没打开的，你这
1: 着急给你
0: 看一下。
1: 来，能看到吗？
0: 看到吗？
1: 图片
0: 往上看到没有？
1: 还有一张。
0: 不是
1: 这张更明显，
0: 看到没有？它是硬生生的撕开了。你这么撕开了没关系的，也没有人说你是质量有问题，对不对？ 但是呢，你消费者说我不懂，为啥这个铝合金零部件啊这么厚，能这么

0: 撕开，这得多大的力呀、啊？哎，是不是你们质量有问题啊？那人家有疑问了，你给他解释解释怎么了？那不就让你解释解释吗？不解释，说我们积极应诉。
1: 这也就让我想到之前拖车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0: 哪个
1: 坦克啊？拖车的给他拽出来，困车嘛。
0: 啊，
1: 也是一开始没有解释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解释的。
0: 对呀、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啊。
1: 防撞梁断了嘛？
0: 啊啊，对啊，对对对，防撞梁拽断了啊，拽断了。行了，不多说了，老出这种事儿。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高。
0: 高先生，什么车？
2: 东风纳米01。
0: 东风纳米01，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2: 我是8月10号买的二手车。
0: 8月10号买的二手车，然后呢？
2: 就8月31号的时候，我去，因为他那车一直没有网，买的时候，
0: 然后
2: 我就去换了一个那个 T box 的那个主机。换了之后，那个车就立马被这个厂家锁了。
0: 被厂家锁住了。
2: 对。
0: 谁卖给你的这个二手车？
2: 二手车是在市场买的。
0: 哪个市场啊？
2: 就是我们这边呼和浩特二手车市场买的。
0: 哎呦，你下回买车尽量去平台买。这个车是不是之前有抵押记录啊？是不是有经济纠纷呢？
2: 不是，他这个锁的原因是那个经销商跟这个厂家有这个纠纷。
0: 经销商跟厂家，哪个经销商？是你买二手车的经销商，还是卖这辆车一手车的经销商？
2: 卖新车，卖第一手车的这个经销商。
0: 跟厂家有纠纷，所以他们卖，所以你稍等，所以他们卖出去的车都被厂家锁住了，不能吧？
2: 对对，应该是得，他那一批车应该都被锁了吧？
0: 谁告诉你的呀？
2: 不是，他这个车他卖之前就把这个 T-box 这个信号断了，断了之后就是卖到这个市场了。
0: 我没太懂，
2: 因为
0: 对你稍等，我问一下，现在经销商跟厂家有纠纷这件事谁告诉你的？准吗？
2: 厂家跟我说
0: 啊，厂家跟你说的。然后等于说现在厂家的意思是，经销商这批车把 T-box 全部都拆掉了，拆掉之后卖出去的，
2: 对对，
0: 这些车就是为了规避厂家的监管。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那
2: 现在这个车我是正规买过来的。
0: 你多少钱买的呀？
2: 47000车价。
0: 47000，那这个车原来卖多少钱呢？
2: 你说新车？
0: 哎，
2: 新车不是应该6万多？
0: 6万？那你买个二手的，还买了一个阉割版的，你花47000，你不觉得贵了吗？
2: 贵。
0: 贵还买？非得买？
2: 主要是他现在主要不是我的原因，他给锁了。
0: 对呀、啊，因为你买了风险车辆了嘛。就为什么？当然这事儿我等会儿会帮你找厂家去的，但是我得跟大家讲啊，怎么样最省麻烦，不要去买这种风险车辆。比如说你发现这个车没网的，你就不要去买它。你发现这个车拿着很怪的，不要去买它。因为现在你通过大本啊什么看不出来的，大本上面是没有抵押记录的，就算是以租代购的车，这大本上也没有抵押记录。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现在您希望怎么着？现在给你锁住，怎么锁的呀？
2: 就是后台已经锁了，锁的屏幕上提示的是，该车辆所属这个经销商为高风险。
0: 什么？这上面那个怎么写的？
2: 大屏幕写的是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
0: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那我已经卖给我了，应该属于我了，怎么还属于经销商呢？
2: 我为他们打了好几十个电话，他们都给我反馈回来，让我，他的意思。他也没说那么明白，但他意思就是让我去找经销商。
0: 我又第一次听说。你看这
2: 我现在就给我转过来了。
1: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谢谢。
0: 啊，东风纳米厂啊，东风纳米。
1: 那你别让他卖出去啊。
0: 那厂家这么大权力啊。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那什么原因啊？问问唱东风纳米吧，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2: 没有。
1: 了解的这个多吗？这个钱
0: 多吗？像你这种的肯定多啊，那肯定不是一个啊。
2: 不知道，因为那个卖二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他也不清楚这个。
0: 因金融资，以爱车因融资风险已被锁定无法启动。他们通过什么判断的？怎么找出来的？而且你是远程，你按个钮就锁住了。
2: 应该是
0: 啊，真厉害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问问什么理由吧，好不好？跟他有什么关系？来来来来来，整个事儿我们了解清楚一点。来，东风纳米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5: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女士，您的工号。
5: 工号是0515。
0: 051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5号工作人员，现在我的车弹出了一个，您稍等啊，上一页，您稍等啊，对，我现在的车弹出一个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处理。我现在联系你们，我要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锁的车？女士，
5: 您好。
0: 女士，您说呀，问你了。
5: 您现在车辆是提示锁车了，是有金融贷款购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0: 啊，没有。那如果我有金融贷款，你们可以远程这么锁吗？
5: 如果说贷款有逾期的话，这个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状态
0: 啊，就是已租代购的，是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啊，就是如果是有金融贷款的，可能是已租代购，然后如果不按时还款会锁车，对吧？
5: 对，如果说金融贷款有逾期的状态，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情况，但是
0: 啊，
5: 人家后台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客户进行锁车操作的。
0: 啊，您稍等啊，我问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金融贷款的方式是以租代购呀，还是我个人的正常按揭呀？那我个就如果我个人正常按揭，你们也锁车的话，我欠银行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5: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但这边具体的一个锁车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查询的。如果说您有存在这个金融逾期的情况，您可以确认一下当初锁车的时候
0: 我不存在，
5: 然后贷款的金融公司，我们有对应金融公司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您提供，您可以直接跟金融公司这边来确认。
0: 你看看东风，你们注意点啊，东风纳米，你在说什么？我跟金融公司确认一下啊，你们不是在搞以租代购吧？啊，没关系啊，就算你们没搞这事儿，也跟今天没关系啊。我要上一页，没让你动，你不要动啊，你稍等一下啊。不要动啊！来，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是什么意思？我想问问，女士。
5: 所属经销商高风险，您这是您车辆就是
0: 弹出来的弹出来的
5: 情况吗？
0: 对，弹出来的。
5: 嗯，好的，了解。那请问是高先生本人是吧？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去反馈核实跟进的。
0: 那高先生之前反馈给我给你们，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了呀？你经销商高风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5: 好的，您这边所说的客户的这边问题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了，我们会去再次反馈核实跟进的，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好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告诉我们一声，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你早干嘛来着？
5: 啊，这边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去反馈核实跟进，会有公专人来跟进的。
0: 就是你们搞这些东西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弄啊，但是我再说一遍啊，厂家的权力不能太大。怎么我也没有看懂这句话，整句话我看不懂，每个字都我都认识，但是这些字组合起来我完全看不懂。什么叫做经销商是高风险，你把我的车锁住了，我想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买了你们纳米的车，虽然我买了，但是权力还在你们这儿，你想给我锁就锁住了。你不要说你们有规则，你们的规则不是我控制啊，你们规则不也人控的吗？等于说有一天你想锁任何一辆东风纳米，你后台都有这个后门可以锁，对吗？你稍等啊，我问高先生，高先生，你是贷款了吗？这车？
2: 我贷款，但是我一共才买了十多天，我也没有逾期，也没到还款日。
0: 啊，就是一共才买了十多天，那他哪家经销商存在高风险跟你说过吗？
2: 陕西咸阳的一个车艺的，但他这个厂家当初倒闭了已经。
0: 陕西咸阳什么车什么？
2: 车艺德。
0: 车艺哪个泽呀？
2: 车艺德。
1: 车艺德吗？
0: 车艺什么？你说清楚。车艺德啊。
2: 车艺德。
0: 啊，车艺德，陕西咸阳的车艺德，等于说这是他的一手经销商是吧？
2: 对。好像是，应该厂家是跟我这么说的。
0: 哎，好嘞，那帮我查一下，女士，0515，帮我查咸阳的车艺德还是你们的在网经销商吗？它存在什么风险？
5: 我们了解到这家店目前是已经退网的一个状态。
0: 退网跟买他车的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有本事让他别卖呀？那你卖出去了，你弄消费者，这算你们什么本事啊？对吧？
5: 好的，也非常感谢。贵平台对于品牌的一个关注，您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会再次去反馈的。
0: 行，没关系，你们可以反馈啊。然后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你们这个有点，你们的权力有点太大了，啊，你们有点太那个了啊，感觉那个不好弄，一个欺负消费者，你们是一套一套的，远程的给锁住，人没逾期，你锁人家干什么呀？你经销商有风险，跟我有关系啊？你自己，你作为厂家，你都监管不到位，你让我消费者监管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您稍等一下。行，搞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两张图确实看了，我觉得还挺瘆得慌。
0: 没有，主要这一图瘆得慌。而且高先不知道，高先生买的不是一手车，他不知道。
1: 对。
0: 他前面说那种因为金融风险所以导致锁车的，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基本上都是以租代购。
1: 是。
0: 他不是买的，他是租的。这个车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的，所以他一逾期就可以通过锁车的手段去锁你的车。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的，这车是金融公司的。但是正常按揭，比如我正常向银行按揭买车，那么就算我逾期，银行我被列为失信人，银行找我，但是银行跟我的关系跟你厂家什么关系？你来锁我算几个事儿啊？对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6: 喂，
0: 哎，
6: 啊，你好，
0: 哎，
6: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6: 姓靳。
0: 靳先生，什么车？
6: 宝马3系。
0: 宝马三系，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6: 经销商要倒闭了，然后我们买的那个双马5优，当时买的双马5优，现在没法用了。
0: 多少钱呢？
6: 大概10000多吧。
0: 10000多块钱，你是那个新疆那个是吧？
6: 对对对。
0: 叫什么呀？
6: 汇顺宝。
0: 啊，就是昨天那个，
1: 昨天马女士的那个
0: 啊，汇金集团的汇顺宝是吧？
6: 对。
0: 啊，你们也这个事儿。当然了，你每来一个人，我都要先提醒一下，下回别买卡了啊，你这卡不便宜的。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店现在完全不见了还是？
6: 现在目前一块是维权的，有个群，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人，现在都在维权。但是现在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传媒他们，我们给他们发后台啊、私信啊，这他们都不回应。
0: 哎，你别说这，别说这没有用的。
6: 热线也没有用。
0: 不要说这没有用的，这没有用啊！不有人管你吗？你没有用啊！你说这没有用，你也不要去指责我们的同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原因，而且人家不受理这件事情，他也没做错什么。我说的您理解吗？
6: 理解
0: 啊，理解就好了啊，你没有必要去指责谁。为什么？因为您遇到问题了，那有人愿意帮您，你有人说您这个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报道要求，也 OK 的啊，不是说就你发给本地媒体，本地媒体就一定要帮你报道，不是这样的，好吧，先生。
6: 好的。
0: 哎，你不是有人帮你在说话吗？你不用担心啊，没事的，您稍等啊。汇顺宝还是汇顺宝啊？怎么了？宝马厂家管不管了？哎，我刚没问完，那个现在汇顺宝还在吗？店？
6: 那个店现在还在，但是他们现在是我们去保养，他已经是不让保养，他还在卖车，应该在清库存的状态。
0: 啊，然后他给你发通知了，说我们要破产了，清算了，关门跑了，是吧？
6: 不是，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他又被起诉，被强制执行的金额有，然后我们去保养，他告诉我们已经无法保养了。
0: 啊，懂了懂了，就没有发正式的通知，对吗？
6: 对，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0: 女士贵姓？
7: 啊，我姓郝。
0: 姓郝啊，哎，郝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郝女士啊，昨天宝马给我们回电话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来吧，先帮我查汇顺宝经营状态。
7: 嗯，好的，我确认一下。
0: 嗯。
1: 昨天的
7: 好，您说的是哪个城市的汇顺宝？
0: 新疆
1: 乌鲁木齐。
0: 哎，等一下，汇顺宝有几家呀？全国？
7: 稍等，我看一下。
0: 嗯。
7: 啊，惠顺宝就是说乌鲁木齐这一家。
0: 我，全国就乌鲁木齐一家是吧？
7: 对，惠顺宝的话是这一家店。
0: 那你问我是哪一家？他全国就一家，你问我哪一家？
7: 嗯，好的，我查询一下。
0: 啊、真行，你是好好女士，您真行，来吧，您查吧，感谢您啊，谢谢您。
7: 嗯。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情况。
0: 嗯，
7: 我们目前查询到这家店的话，目前是宝马授权的这个店。
0: 嗯，经营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正常的很呢？
7: 目前看到的话是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的。
0: 啊，那你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7: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0: 啊，没关系，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其实昨天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一遍了。昨天的客服主管姓什么？
1: 周，
0: 姓周啊。昨天有个周女士是咱们客服主管啊。昨天我也说一遍，今天我再说一遍。现在有消费者在乌鲁木齐惠顺宝买了双宝无忧，花了10000多。有些车主才保养了一次，有些车主一次都没保养过。现在这家店已经拒绝为消费者进行保养了，因为他们消费者说要不行了。
7: 嗯。哦，这个我了解您刚刚所表达这样一个事情的。
0: 嗯，了解了。昨天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为什么这家店还经营正常？这些买了双宝无忧的消费者怎么办？他现在可是你经销商啊，你可别说跟你们没关系。他们倒闭了，你们找能不能再找一家接下他们的售后啊？还是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这个事儿？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因为他经营正常。李氏。
7: 哦，这个我能够明白您刚刚对于这个事情一个关注的。那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当然也是会关注这个事情。我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先将您刚刚所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这边也是会去同步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和负责人这边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哎，可以，您帮我记录反馈就行了。当然，我们的要求是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你们也可以不回。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一个宝，你们是宝马。你那俩字儿你自己看一看呢，你盯着那个蓝天白云看一会儿呢，你再来想要不要让这帮消费者在你们经销商店买了10000多块钱保养套餐一次都用不了，好不好？再看一眼呢，然后呢找你们客服中心莫名其妙还正常运营呢。哎呦，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你们你不理消费者也不理我们，没关系啊，感谢你。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真的，做什么事之前看看自己的牌子好不好？想一想，你想清楚了，你再搞这种事情。下一位，喂，你好。
8: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8: 免费姓梁，梁山的梁。
0: 梁啊，梁先生，什么车？
8: 哎，对。
0: 什么车呀？
8: 上界 Z 七。
0: 上界 Z 七啊，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8: 就是那个，我就是在城市自驾的时候。
0: 嗯。
8: 左边过来一辆车，然后他没有及时的刹停和躲过，他那个已经触发 AEB 了。
0: 嗯，
8: 然后就是他撞了以后，然后他又继续那个自驾又往前行驶了将近1-2米。
0: 嗯，
8: 然后我是人为刹停的。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责任在谁呀？
8: 那个车是全责，但是我是想要咨询这个是自驾的问题。他我这个是新车，6月底刚买的，
0: 那么你
8: 2个月。
0: 对对对，你不用这个说旁边。您回答我那个问题，您觉得整件事情责任在谁？
8: 我整件事情在那个对方车辆嘛，肯定是。
0: 对呀、啊，对方是全责，对吧？
8: 对。
0: 等于说他是违章或者是违反道路交通法，是从哪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你开着辅助驾驶，我提醒您一下，下回叫辅助驾驶。开着辅助驾驶，然后呢，你辅助驾驶没有躲开，那你觉得中间的问题在哪儿呢？
8: 但就是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嘛，
0: 他辅助驾驶
8: 他
0: 辅助驾驶怎么了？
8: 对的，就是辅助驾驶有多厉害嘛，然后可以躲过什么什么突发事故呢？什么呢？
0: 不是躲过，他也有个限度啊。对方明显违法，比如说你正在直行，对方逆向向您直冲过来，你觉得辅助驾驶躲得过去吗？
8: 那。他当时那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啊、
0: 不是速度角度突然性等等的所有条件不可能全都满足的，但是现在已经已知的对方已经是全责了，你的辅助驾驶没有躲过去，你觉得辅助驾驶有问题是吗？
8: 对，
0: 那我得告诉您他没问题。
8: 没问题，
0: 当然没问题了，你自己都没注意，你让他注意什么呀？而且就算对方不是全责，就算是你全责的话，这些所有责任也得你自己承担，因为
9: 还有那个自驾保险嘛，就是
0: 啊，不是，你可以用那个自驾保险没有关系啊，可以用啊。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个保险，所有责任都是。

0: 是你承担，包括有就算有保险也是经济损失保险承担，但是事故责任还是依然是你承担。而且我觉着啊，现在用那个用鸿蒙智驾的消费者呀，特别又会无条件的相信智驾。
1: 嗯，
0: 他会无条件相信，我遇到好几个了。哎，
2: 觉得我挺相信的，然后撞了以后，我现在就不太相信了。
0: 我跟您讲啊，这个梁先生，第一个呢，你不要像原来那么相信，撞了之后呢，你也不要这么不相信。他的辅助驾驶水平在我们现在国内的阶段一定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自己也试了多款鸿蒙的车型，他们辅助驾驶是好用的。但是现在唯一各位车主缺在哪儿了？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缺在你们完全给他了。你要保持至少 40% 的注意力，你人的注意力在路面上，这样在他不行的时候你们介入，那么辅助驾驶可以减轻你非常多的驾驶上的疲劳跟专注度，你们两个配合的就很好，你出 40% 的注意力，他们出 60% 帮你控制车辆，这样你俩就配合完美了，智驾的感受，辅助驾驶的感受就会非常舒服。但是如果你把它100%都交给他了，你在嗑上瓜子了，玩上手机了，那么这个感受会非常差，甚至会非常的危险。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是否清楚，梁先生。
2: 嗯，清楚清楚。
0: 哎，好不好？那就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那你都说成这了，那没问题了，那我还有啥要求？
0: 哎，行了行了，他确实没问题啊，这个不是我替他们说话，这个确实没问题。而且你想想看吧，比如路面上有一辆车，就有一辆什么电瓶车好了，他就违章，就硬要撞过来，你说什么？你别说辅助驾驶了，你也躲不过去呀、啊。他硬要撞你，你上哪躲去啊？对不对？
2: 他鸿蒙之前给你充值了吗？
0: 给我充什么值啊？你觉得我有问题是吗？您说说吧。
2: 那肯定有问题吧，那确实。
0: 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梁先生？我想跟你探讨探讨。
2: 你别探讨，你看，那咱们已经说成这了，没必要再说了，就别浪费我时间。
0: 我浪费你时间？你现在指责我被鸿蒙充值了，我现在想听听你，你觉得你的道理在哪儿？因为现在我给你挂了，显得我真充值了似的。您说吧，梁先生。
2: 没事，我给你挂了，就这吧。
1: 天哪，
0: 这都什么人啊？这哪儿的用户啊？这是啊，
1: 山
0: 西晋城
1: 的，
0: 山西的啊，山西晋城的。这啥呀？
1: 他接受不了一点儿，
0: 就是
1: 和他不一样的想法。
0: 哦，不是不是，他认为他鸿蒙智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虽然用了辅助驾驶，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问鸿蒙智行去要钱去，知道吗？现在我没有支持他要钱。然后说我充值了，
1: 你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0: 对，因为我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1: 你不认可他，你就是跟别人说话。
0: 我说实话啊，这个是我从业将近20年第一回，真的，以后我不能接鸿蒙的投诉了。你们这车主这么我吃不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罪孽，是罪过，我不该做这个行业。就大家，我觉得啊。就我做这个，我不应该做这个行业。为什么？我帮的都是一批什么人？
1: 是
0: 不是人？对不对？我到底在帮一些什么人？就大家觉得，一个交通事故，啊，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他开了辅助驾驶，开完辅助驾驶之后，对方全责把他撞了。他现在觉得，他的鸿蒙的辅助驾驶应该躲过去，啊，应该躲过去。躲完之后呢，现在没躲过去嘛，对方就。全责撞了，没躲过去，他就觉得应该问鸿蒙智行要钱。那我跟他解释鸿蒙智行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直接质疑你充值了，说没有必要浪费他的时间了。只要我帮他去问鸿蒙智行要钱，这就是没浪费他时间。
1: 嗯
0: 嗯，但凡不支持他的无理的诉求，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了，就对别人进行指责。真的，你庆幸吧，现在在直播啊，现在在直播。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最近一个月啊、不能上升到群体啊，
1: 咱不能区别对待这个鸿蒙智行的用户啊。
0: 不，这真的很奇怪啊。
1: 但下次再接确实有点害怕。
0: 上届是什么？上届是跟上汽合作那个是吧？
1: 是的。
0: 嗯，希望您继续使用鸿蒙智行的智驾、好不好？继续的全身心的交给他，把你的东西交给他，好吗？继续的。相信他，好吗？啊，祝您好运，好吗？这个，来鸿蒙智行，给我充点值吧。

0: 空中之行，来，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
1: 空中之行用户中心，广二零四。
0: 工号多少啊？
1: 8304。
0: 哎，83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五姓常向您问好啊。消费者梁先生说你们这个鸿蒙之星给我充值了，你给我充点吧，不然开玩笑啊，先生，本来我不想跟您聊的，但是因为呢，刚才跟消费者聊了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们打个招呼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希望，就是当然了，不管刚才消费者讲没讲那样的话，我也会实事求是的跟你们讲，我不希望你们迫于他找到媒体了给他额外的照顾，因为这样的消费者如果你们照顾他会狮子大开口的，他会反反复复提跟你们提各种各样奇葩的过分的诉求。刚才这个消费者你看到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这个情况，他的责任跟你们这个智驾没有关系，辅助驾驶没有关系，当时恼羞成怒破防了啊。所以呢这事儿呢没关系啊，我还是跟你们讲几句，我唯一需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不要因为说哎呀你看这媒体都报道了，是不是我给他一些特殊的关怀，千万不要，任何关怀都不要给他，而且我希望他们你们能够走正规的途径，让他真正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对错，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坚持认为辅助驾驶发生事故，别人故意来撞我，我也应该躲开，我躲不开就是辅助驾驶的锅，如果他一直这种想法不能明辨是非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吃大亏，因为他会完全的交给辅助驾驶，好吗？先生，感谢您的接听，8304号，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首先啊，就是大家一直讲说夸大宣传这件事情，就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你说他有明确的夸大宣传吗？我不这么认为。嗯，别的车主怎么不这么想啊？而且就被发现，就有一些车主，有一些群体会这么想啊。你不得找原因吗？不用找原因啊。那这个我真不生气，我是笑了。我这个事我真不生气，因为大家知道我生气什么样啊。我这个事我还真不生气，因为我唯一就是有点难过，难过是真的。为啥呢？因为其实做这一行支撑我的动力是什么？能够帮消费者、帮兄弟们解决问题，就知道吗？但是就是我们第一，就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只要不符合他诉求转头就骂娘，拿起碗来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错付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错付了这种感觉。当然我也不希望说这件事情，不多说，不说下一个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先生贵姓啊？
2: 姓陈。
0: 陈先生什么车啊？
2: 就是我一辆本田型格
0: 啊。本田的型格怎么了？
2: 就是那个三元催化器坏了嘛，然后他说是油品导致。
0: 三元催化坏了？三元催化不会坏呀，它会只会堵啊，它陶瓷的它怎么会坏啊？碎了。
2: 这个已经烧了，已经烧在里面了。
0: 哦，已经烧了是吧？
2: 对。
0: 然后呢？然后呢？您说。
2: 然后他就是保修区里面，他说坏了液体导致的，所以这个质保
0: 是什么导致的？
2: 坏了液体。
0: 什么题？您有点广东口音，我有点听不清楚。陈先生，抱歉，您再说一遍。
2: 他那个4S店的那边工作人员说的是外来液体导致的。
0: 外来液体？
2: 啊。
0: 你加什么了里边？
2: 没有加什么啊，正常加了油，加了油啊，加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啊。
0: 啊，然后呢？然后呢？就坏了，然后他不给你保修，是不是？
2: 对。
0: 啊，就是陈先生，我要说他不该给你保修，你们能不能骂我呀？
2: 哦，我觉得这个保修区内，你说
0: 啊，你也准备骂我？这样，陈先生，你把你的耳机，我听不清，你把手机对听筒跟我说，好不好？
2: 啊。
0: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啊，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你但凡是烧油的都会有积碳产生，就比如说我把这张纸烧了会有纸灰留下来，油烧完也有一些灰烬会留下来，就是积碳。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车不管是你家的应该是92号机油，我不知道你们当着你哪个省啊用的是不是乙醇汽油，汽油杂质过多，烧完之后的积碳把你三元催化堵住了，堵得太多，就堵得太多太多太多，一直没有处理，导致你三元催化烧掉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化学现象。

0: 4S 店不给你保修，我这么说您理不理解？
1: 啊，
0: 就你听明白了没有？还是你有什么不听明白需要我继续给你解释的？
1: 那这个是啊，说是不保修的，这是啊，说是
0: 你3元催化现在换了吗？换一个了吗？
1: 没换，
0: 没
1: 换呢。
0: 你没换的话，现在还能用吗？车用不了啊，你还能用啊？
1: 啊，是可以开，他说四 S 店唯一是可以开，我一举办的都不开，
0: 就是故障灯亮出来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反正陈先生这样啊，就他很多朋友说我要带货了，我建议你，我那个橱窗里边有一个8合1的燃油添加剂，你加2瓶试试，一次加1瓶，隔一箱油加1瓶，你这2瓶加完，你看看故障灯会不会消掉。但是得排除掉你是机械故障的前提下，如果你只是3元催化堵了，它是可以把你故障灯消掉的。
1: 没有啊，这个3元催化器里面的那个东西已经烧裂了。
0: 烧裂了你就得换一个，下回你积碳不清还是会再裂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理不理解啊？
1: 那这个意思的话啊，这个设计真是不保了。
0: 对，因为是积碳导致的嘛。
1: 啊，那行吗？
0: 哎，好不好？那很失望啊，很失望，但是失望也没有办法啊，失望也没有办法。三年不到的车，因为你看啊，你不停的去这个，比如故障灯跳起来你也不管，就硬开，硬开，它积碳堵得多了，堵得多了，不完全把它封住了，封住之后，慢慢的那个地方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烧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燃油车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但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质量不好吗？不是的，是你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积碳的累积的太多了。
2: 对。
0: 啊，所以这个原因啊，
2: 还是要注意，因为三元催化器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0: 啊。说这个没骂我啊，那是啊，因为刚才我先提醒他了，我说别帮不了你，你骂我。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啊，记住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那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但是燃油车也依然在市面上跑，而特别都是老车。
2: 是。
0: 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那个8合1的自己燃油添加剂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一推荐嘛，大家说老常你带货。当然带货也没有问题啊，带货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的，积碳真的是会把它搞坏的。
2: 是。
0: 所以遇到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处理。包括适当的添加一些燃油添加剂。再或者如果脏了要及时去清洗、
2: 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不太会理解，我那个灯亮了之后我是不是不管下次再开它有偶发性的亮起，就不去管那个积碳。
0: 对，因为啊，但凡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70-80%的概率都是因为积碳过多导致氧传感器报警了。
2: 是，
0: 就这么个过程，非常简单的。所以哎呀，不管说大家怎么说吧，大家网上在看那么多的燃油添加剂，反正我自己试过的，我能给大家推荐就这个 RZ8合1，这个胡小叔也在推荐。大家如果燃油车的，我建议特别老车，5年左右的，
2: 是
0: 5年嘛，
2: 公里数大的，
0: 大公里数大的，然后短途经常开的，然后油耗越来越高的，真的可以试一试。
2: 偶尔遇到亮故障灯的，
0: 哎，对，对吧？那你像这种的，像这种3元催化烧掉的，烧掉它也不在保修范围，这属于易损件。
2: 对，
0: 好不好？反正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就拉倒得了啊！各位有任何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他们的。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9: 欢迎各位。
6: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他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的歌，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关于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她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杰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吗？
1: 对 ，Live House 是一个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On the Way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之后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 On the Way 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时候，它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然后带着大家飞。
0: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 On the Way 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1: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0: 然后分成吗？
1: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特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0: 当年的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1: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

0: 印象太深了。
1: 嗯，你沉浸的听完了一整场吗？
0: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嗯，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嗯，
1: 啊，后来又开了大摩店，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0: 对，
1: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0: 对，是的，
1: 跟他那个老板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当然。嗯，是的。
1: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啊，他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0: 不一定。啊，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他本身的运营，他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对。
1: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0: 也会有。
1: 在哪个地方还有？
0: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
1: 就像它那么集中的。
0: 集中的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至今没有。
1: 奥利维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0: 其实我们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它的整体商场受影响嘛，我们也受它的影响，所以后面那一两年，那商场一到晚上八点之后，八九点钟就我们一家灯是亮的。
1: 地下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他们的音乐水准是良莠不齐的，对吧？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标准吗？
0: 当然会，
1: 还是你都愿意把舞台敞开，让他们来试炼。
0: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在我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肯定会有自己的门槛。那有些音乐是听一点点就会给它关掉，有些音乐看到名字或者看到是谁的，我就不会再听它。但是我自己做 live house 做场地的，我必须得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1: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仰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0: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它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的发展之后，现在基本上全国的 live house， 专业一些的，吧台和舞台空间、演出空间是分开的。可能外面是一个小酒吧，里面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抽烟的不行了，就不能那场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拿喝醉了，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1: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0: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是忽略不计。
1: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0: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而是我们觉得 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嗯，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

0: 种不够热闹。
1: 嗯，
0: 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就生活才会幸福。嗯，
1: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
0: 嗯。
1: 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他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0: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
1: 嗯，
0: 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就聚焦它一个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
1: 嗯，
0: 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
1: 嗯，
0: 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酒配套的一个小酒馆，
1: 嗯，
0: 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有装1000多人那个，OCW 繁美艺术中心，在合才，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啊，在西南，
1: 嗯，
0: 可能年底能够建好。
1: 啊，
0: 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
1: 嗯，
0: 啊，大概明年会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1: 嗯，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你想不了那么远，
0: 是
1: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吗？
0: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
1: 嗯，
0: 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
1: 嗯，
0: 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
1: 嗯，
0: 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吧。现在的事情做好。
1: 嗯，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
0: 嗯，
1: 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嗯，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
0: 嗯，
1: 这段时间因为看很多你的访谈嘛，
0: 嗯，
1: 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
0: 嗯，
1: 又能够对起商业，
0: 嗯，
1: 还有政府，也有一些站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
0: 嗯，
1: 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达成一片，
0: 嗯，
1: 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
0: 嗯，
1: 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0: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
1: 嗯，
0: 对，但是我总觉得，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嗯，这是不对的。
1: 如果有一场合你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
0: 嗯，
1: 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
0: 嗯，
1: 你会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嗯，
0: 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
1: 嗯，
0: 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
1: 嗯，
0: 他约我吃个饭，
1: 嗯，
0: 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1: 那你会去？
0: 我会去。如果跟我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
1: 嗯，
0: 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1: 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0: 对。
1: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0: 主要的精力其实，哎，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子事儿，
1: 嗯，
0: 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
1: 嗯，
0: 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
1: 嗯，
0: 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
1: 嗯，
0: 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1: 嗯，
0: 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1: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0: 是，但是到后期，嗯，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
1: 嗯，
0: 团队慢慢变得完善之后，
1: 嗯，
0: 会好一些。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1: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 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0: 它有多方面的嘛，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嗯，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嗯
1: 嗯，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0: 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量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
1: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0: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就是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一半进入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1: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0: 你不满意啊？
1: 还不满意？
0: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问运营的问题好，还是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它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它是跟前两年相比，它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1: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0: 对。
1: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0: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1: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
0: 没办法呀。
1: 你烦他吗？
0: 不烦，偶尔也会，但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它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时候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1: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你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0: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你的喜好也好，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 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它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提醒，
1: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0: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1: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0: 是，
1: 跟你同龄的，在伴随着 On the Way 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些文艺青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灯和老灯，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
0: 对，你讲得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1: 玩不动了。
0: 对，
1: 体力不支，
0: 对，
1: 站不了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可以坐下来，边吃边喝，欣赏一下音乐。对，确实，大排档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 On the Way 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出现了，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
1: 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0: 我觉得有
1: 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
1: 设想一个这样的
0: 空间。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塑造一个场景，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
1: 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生命力。生命力就像你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那棵大树的树干，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种心灵的震动，我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也是短暂的。
0: 对，
1: 它如何能够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0: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1: 要经常买票，
0: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对，它会改变你。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地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地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地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1: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就是要不停地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1: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她也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0: 是的，
1: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0: 是我早些年的这种对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 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嗯。

意思是想和爹回来，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15点钟到的，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就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到他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没说话，都没说话。我们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稀饭，剩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8点多开始演，我看他正常演是1个半2个小时嘛，我本来以为到10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12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百把100人左右吧，100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小何演完的时候。台下没有任何声音。以往是，只要演完，落下最后一个音，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喊“牛逼，厉害”这种。但小黑演完之后很神奇，大家都没有声音。我估计过了大概有好几秒，5到10秒钟的样子。小何自己稳定下来之后，然后朝大家鞠躬。他是满头白发，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很非常神奇的力量，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泪流满面。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一场演出，你会被音乐打动。很神奇，小何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那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下得很大了，当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音乐是有力量，其实这种东西会给你带来一种虚荣，这种虚荣会给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0: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企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我说你要什么酒，看一下他有没有红酒，还有，然后他们俩就一人端着一杯红酒进去听民谣音乐会。当时我们工作人员现在年纪有点大，我们一般那种现场都是站着的，我们给了他一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 the 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 the 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在 On the Way 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

0: 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觉得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东卫也会变好的，他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0: 戒掉对于理想的执念。
2: 啊，这很精彩。就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
0: 对，它会让理想变形。
3: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雯和秀琴两个成员都普普通通，但是他们组合到一起就非常温暖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的歌也被拿来作为毕业必唱的曲目。比如说刚才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像周华健的《朋友》，像小虎队的《离歌》，《青苹果乐园》等等。我不知道后来或者说现在即将毕业的朋友又有什么样的新歌来陪伴你们的青春岁月呢？这样的歌也许不是最好听，但一定是最难忘，留给你最深刻记忆的吧。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作为范晓萱的同龄人，也作为追随着她的歌长大的人，范晓萱的歌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不可被抹去的印记。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所谓的抒情歌，大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顺子。以前呢，我们会说偶像嘛，一定是漂亮的，是完美的，是唱跳俱佳的，尤其你要进女团的话。可是呢，有一个女生随着101这个节目火遍了朋友圈，她的名字叫做王菊。为什么？就算创造101你一集都没有看，大概你也因为别人的刷屏而听说过人气很旺的孟美岐和吴宣仪。她们长得美，业务强，性格好，作为成熟的女团偶像是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但是红起来的这个叫做王菊的女生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如果夹在一水的白瘦美的女孩中间，简直有点像节目组为了效果而特意安插的一个笑点。原本的大家都是拿她来做段子的素材，但是看了几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有趣和真实。所谓的有趣是他毫不掩饰的自黑和自谦，而真实呢是他大大方方的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可以堂堂正正的把想要留下的心胸传递出来。喜欢他的人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说一个好的竞争者就应该这样，要赢得光明磊落，输呢也要输得心服口服，不需要谦让，也没有必要沾光。所以就在其他的女生不断的哭哭啼啼，不断的谦让的时候，她放在这101个女孩里面就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努力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点都没有错，也许你不够白瘦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顺子，她的样子，她的外形看上去也不算是很美的女生，但是她一开口一定会征服你。这就是实力派的顺子，恰好的寂寞。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她是湖南湘潭人孟慧媛，这首歌叫做《回海上》。如果你看过网剧《上海女子图鉴》，你一定会对这首歌不会陌生。电视剧一播出，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 MV 播放量就达到了50,000多次。这首歌是唱给在上海打拼的异乡人的歌，整首歌曲的主题是一个提问，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而每一句歌词也都是来自于大家真实的回答。也许你不在上海，不在北京，不在广州，不在深圳，可是你也离开了你的家乡，背井离乡，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者为一个看不见的将来在打拼。于是这首歌就有着普遍的共鸣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回海上》。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喜欢看港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有一个类型叫做商战剧，而香港老牌的电视台 TVB 更是炮制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此类经典。说起其中的佼佼者，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到《创世纪》，其中有四位男主角：罗家良、陈景鸿、郭晋安和古天乐，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这四位男主角如果回头来看，算是境况大不相同。当年从电视剧的角度上来讲，罗家良饰演的叶荣添应该算是创世纪的绝对核心，而罗家良当年的演出算是非常成功，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在创业大时代背景当中，一个有冲劲的青年到商海沉浮。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罗家良早就已经是 TVB 的一线小生，并且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存在。据说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明星和粉丝之间，对于很多创业有热情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教科书。2003年罗家良离开了 TVB， 虽然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出演角色的分量似乎大不如前，可以说属于罗家良的辉煌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他最鼎盛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叶荣添吧。接下来我们就听罗家良在《创世纪》当中带来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孙耀威，他当年也算是一出道就相当受欢迎的偶像。那个时候的孙耀威给我们的印象是阳光的、健康的、活力的。曾经有一度呢，他大概可以跟小虎队和林志颖来齐名。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在听这首歌之前，要跟你分享一个新词，叫做“亲情价”。说的是一件东西不管有多贵，但是在你告诉父母的时候一律低价。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玩具是100块，但是你告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你会说这个玩具只要10块钱。鞋子包包也需要好几千，可是你告诉父母的时候说大概几百块。去看一场演出门票要好几百，大概你会说几十块吧，贵的我不会买。这算不算是子女来跟父母的新的一种沟通方式？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但是我倒是要友情提醒一句，希望你不要总是用亲情价来跟父母交流。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包包要5000块，但是你告诉妈妈说只要200块，也许她会转身来告诉自己广场舞的姐妹们，这个好看的包只要200块一个，不妨来20个怎么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妨把真相来告诉父母，慢慢的尝试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和代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林哥，我们经典继续。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最近呢，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焦虑的父母正在转发着关于育儿这条道路上焦虑的文章。首先有一条叫做焦虑的中国父母正在废掉下一代，文章从成功的香港妈妈陈美玲开始说起，说她是怎么靠优秀的教育让三个小孩通通进入斯坦福。不过接下来呢，又开始转身批评现在的父母。文章里说，除了补习班，还应该给孩子多一点爱，获得了大批的点赞。而另外观点的妈妈转发的文章则是，焦虑的中国人正在废掉小孩，我看你是有钱过了头。这批妈妈们有一个观点，倒是让我觉得颇为认同，不是一定希望小孩成功，只是希望他一个人奋力投身这个世界之前，不要因为做父母的太懒太不上心，让他对这个世界浅尝辄止。轻轻松松说点漂亮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平凡出身的人，最好还是早一点告诉小孩子，拼搏是累的，人生是累的，不过幸运的是，如果你够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句话绝对是正能量，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真切的现实。所以说，正在为孩子而焦虑的爸爸妈妈们也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想要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环境，想要让他多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多学习一点技能，没有任何错，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叶倩文的《明月心》。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待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 15% 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得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的具有摇滚精神，他抒情的时候你又忍不住陪着他感动或者心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小培。你听过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吗？你听过他的国语版本《缓慢》吗？在流行歌坛，林小培和另外一位女歌手黄美珍都翻唱过这首国语版。很奇怪的是，这首原本摇滚力爆棚的作品被女歌手翻唱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甚至很多人以为林小培才是原唱。缓慢这首歌最早是出自 Beyond 乐队1998年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由李卓雄、周耀辉重新填词， Beyond 也重新来编曲，另外的一种演绎方式。但是我们听到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完全没有违和，这种有力量的歌大概也需要像林小培这样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缓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结束了8年的婚姻。王菲于2014年跟谢霆锋上演了世纪复合，但是李亚鹏也送上了祝福。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李亚鹏在录《鲁豫有约》的时候，非常罕见地谈及了离婚的心路历程。据我看到的那个香港媒体用到的原话是，李亚鹏眼泛泪光地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接受。提到跟王菲的离婚，李亚鹏说是无法回避，是他非常失败的事情。无论是否暂时的退隐歌坛，无论什么时候复出，永远能够掀起话题和热度，这就是王菲身上的魔力吧。她轻而易举的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成为媒体的舆论中心。这样的流量和热度，大概是当下很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都无法企及的。接下来歌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3: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1: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4: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 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5: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1: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6: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7: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8: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9: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10: Hey, that was it.
11: Hi.
10: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10: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1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

0: 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1: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2: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3: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4: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5: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2: 账簿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小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7: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8: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

0: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两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 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 首付是1亿美金。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1: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他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
2: 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的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 对，这里面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 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
2: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的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
4: 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
0: 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

0: 法是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2: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3: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1: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0: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1: 大部分，可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2: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1: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

0: 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0: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百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0: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1: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杯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0: 我们的鸡缸杯2.8个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质检落选了，
2: 这颜色
0: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0: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0: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1: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

0: 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六只。
1: 这个民谣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就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山彩光绿，其实就有三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要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只要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给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 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我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六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4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 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自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可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喵。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疼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顶一顶就行，只有在疼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那么你还在忍痛吗？疼痛不能一忍再忍，有7种疼痛不能耽搁，需要马上就医。不少老年人年岁大了之后，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他们的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今天将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会伤心脏，不动呢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指甲月牙少代表气血不足，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说一说疼痛。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啊、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比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扛一扛就行，只有在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如果不是疼得不得了了，是不会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我们来说说忍痛现象的原因以及危害。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或者是抱怨疼痛，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娇气，所以很多人宁可忍痛不到不得已啊，就不会去医院的。很多人还认为疼痛，尤其是能够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会自然消失。但是医学界已经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了。很多疼痛不会自然消失，可能会加重，引起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变成慢性疼痛。很多人对疼痛的报警作用以及危害缺乏认知，新出现的疼痛，也就是急性疼痛，就是持续时间在1个月内的疼痛，通常和手术创伤、组织损伤或者是某些 疾病有关。当人体受到损伤、疾病等侵害的时候呢，出现疼痛，就是提醒我们要及时的避开危险，或者是去看医生了。如果身体缺乏疼痛这种报警系统，那么受到伤害也不会感知到。比如说，突然腹痛可能会提示阑尾炎，需要赶紧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突然胸痛呢，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如果不及时就医，一味的忍痛，可能会出现阑尾穿孔、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后果。而且疼痛对多个器官和系统都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心血管系统，疼痛会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使心脏病患者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么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对呼吸系统呢，疼痛会使呼吸变得浅快，导致通气量明显减少，无法通过有力的咳嗽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导致肺部的并发症。对消化系统，疼痛会使胃肠道蠕动变缓，功能恢复推迟等等。所以呢，出现疼痛应该及早就医，及早就诊，那么治疗原发的病，同时要减轻疼痛呢，并且降低疼痛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人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缺乏认识。急性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痛变成大病。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通常随着疾病的痊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接受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一些患者的疼痛会演变成慢性疼痛，需要神经阻滞剂和其他的多种方法治疗才能够好转。这种慢性疼痛的发生固然是有患者自身的因素，但是如果给予完整的术后镇痛，这种疼痛的发生率呢，其实是会明显下降的。人在40岁之后呢，会出现关节不灵活，很多人起初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直到发生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痛，不敢使劲儿，久坐或站起的时候关节僵硬，迈不动腿，蹲不下，站不起来，关节积液、肿胀甚至变形，才想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了，只好换关节了。带状疱疹的急性期往往是有小水泡的，患者可能不痛，没有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很多患者虽然有疼痛，却只关注了皮肤的损伤，以为只要皮肤愈合了，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在皮肤愈合很长时间后，还遗留有持续剧烈的疼痛，饭不能吃，夜不能眠，这个时候的治疗呢，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确实呢，如果说早期给予了充分的镇痛治疗，是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的神经痛的发生的。所以呢，即使是小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否则疼痛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好治，花费也越多。很多人对慢性疼痛的危害和诊治困难认识不足，慢性疼痛就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常常会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抑郁、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忍受疼痛，那么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长期绵延不断的疼痛呢，还会使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患者往往会辗转各家医院多年，治疗效果甚微。因为慢性疼痛不仅在疼痛部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还会使脊髓、大脑等中枢部位也出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治疗相当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是不佳的，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目前慢性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疾病了，所以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些患者呢，主观认为疼痛治不好，所以呢就不去就诊了，或者是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诊断依然不明确，治疗效果不好，丧失了信心，就被动地选择了忍痛。比如说很多中老年女性常常有全身疼痛的现象，不少人认为是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是正常的，而且治不好，因此就不去医院看病了，头痛就捏捏头，腰背痛就捶捶腰背， 腿疼就活动活动腿部，再不然就吃点镇痛药，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不好。有些疼痛比如说腰腿痛，检查之后诊断为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看了认为不用手术，吃点药好了几天，停药后又疼，反反复复不见好。那么以上的这几项分析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疼痛时可以交气，要及时地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消除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告诉大家有几类需要马上就医的疼痛。首先就是头痛，不论是什么样的头痛啊，都需要去医院检查，除非你对病因了如指掌。感冒会导致鼻源性疼痛，脑出血或脑肿瘤也会引起头痛，剧烈头痛有可能是脑动脉瘤的前兆。当你出现以下头痛时，要及时就医。首发的或者是严重的头痛，尤其是50岁后新发的头痛，近期频繁发作而且程度逐渐加重的头痛，总是发生在同一侧的头痛，还有服用镇痛药无效的头痛，癌症患者或艾滋病患者新发的头痛，伴有癫痫发作的头痛，伴有发热、颈部抵抗、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头痛，还有伴有精神错乱或定向力障碍的头痛，以及伴有视力障碍、偏瘫、偏身麻木。

0: 及肠梗阻有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第五呢是小腿疼痛，有一种危险很多人知之甚少，那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危险在于一旦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危及生命。此外，癌症、肥胖、长期卧床不动、长途旅行、怀孕及高龄等等，也可能会引起小腿疼痛。第六，腿脚灼热痛，腿脚有灼热或者是针刺的感觉，说明神经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等等。第七是无法解释的疼痛，疼痛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常见，有时候是头痛，有时候是四肢疼痛，还有时候是综合性的，千万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哈。因此也许这个时候呢，大脑已经发生了病变。那么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七种疼痛啊，一旦发生了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那么如何应对疼痛呢？在传统观念里啊，镇痛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药物啊，但是很多人担心服药后会有依赖性；二是封闭治疗，效果有限，而且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所以呢，大多数人宁愿忍痛度日。其实呢，目前疼痛科发展很快，诊断水平快速提高，治疗疼痛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好。疼痛科通常采用药物、理疗、神经阻滞以及射频、激光等微创方法综合治疗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药物治疗方面，疼痛科医生能够合理地应用不同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多半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科医生常常会配合抗焦虑治疗、抗抑郁的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很多神经痛的患者可能会需要应用抗癫痫药物和抗抑郁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目前 95% 的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不管是剧烈疼痛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肌肉流失。 不少老年人身形

0: 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的营养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再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接下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该怎么吃。
1: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弄倒的金。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像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吗？指甲月牙少就代表气血不足吗？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很多心脏做完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到底是该运动呢还是不能运动呢？运动多了怕伤心脏，不运动呢又怕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也和你一起来聊聊。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些体表异常的信号，真的就预示着疾病吗？ 首先我们说说，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嘴唇发紫呢，其实需要分情况来看待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天生唇色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无关。因此呢，在寒冷环境当中，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速度缓慢， 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的缓解。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全身的缺氧，导致唇色变紫，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其次呢，是病理性的因素，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口唇发干，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 常涉及心脏肺部的疾病等等。如果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可能会需要排除以下情况：心脏疾病方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理衰竭等等。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导致的血液氧合不足出现发干，还有肺部疾病方面，比如说肺栓塞、慢阻肺、重症肺炎等等，都会严重影响肺的换气功能， 导致血氧的含氧量不足，引发口唇发紫。还有血液系统病方面，常见于异常血红蛋白血症，比如说误食了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会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干。 那么说完了嘴唇发紫各种原因，再来看看耳朵折痕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 耳垂上出现一条较深的约45度的斜形折痕，从耳屏向后下方延伸至耳垂边缘，医学上呢称为耳垂褶皱症。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疾病呢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和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的线索。 耳垂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因素、衰老、减肥或长期侧睡等。这类折痕通常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褶皱，因此有折痕并不等于患有心血管疾病。评估风险，关键在于是否合并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中老年人或者是已有三高的人群，如果出现典型的耳垂褶皱的特征呢，应该引起重视了。 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多个上述危险因素，并且在日常活动，像快走、上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胸闷、胸痛等，应该及时就医检测血压、血脂、血糖，必要时要完善心电图、颈动脉超声或是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等这样的一系列检查，全面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反之，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感觉，就不必为此焦虑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

0: 就可以了。另外，指甲上的月牙变小了，这个现象正常吗？指甲月牙被称为甲半月，是指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月牙大小和数量因人而异，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适，都属于正常。如果月牙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则需要警惕了。月牙明显变小或消失，可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营养不良或者是某些消耗性的疾病有关。月牙变红需要警惕甲亢或结缔组织病，变蓝可能和机体缺氧或心血管问题有关，比如说伴有乏力、体重明显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短等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时要加做心脏超声、自身的抗体检测等。指甲和手指呢，还有一些特征要注意啊，就是指甲颜色苍白，可能会提示着存在贫血，可以检查血常规。还有一些指端的膨大，像鼓槌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肺心病等慢性的心肺疾病。手指如果说长期冰凉，则是提示末梢循环欠佳。那告诉大家一些适合居家操作的健康自查方法。勤观察，每天清晨洗漱的时候观察唇色、眼睑和肤色。数心跳，静息下摸手腕的桡动脉，正常脉搏为60到100次每分钟，注意是否规律。还有量血压，家中常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血压。还有看大便，注意排便规律，如果出现黑便或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另外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则提示可能有隐匿性的疾病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一些网友容易根据体表异常对号入座，过度焦虑，但是医生认为体表异常仅为参考线索，不能够替代专业诊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体表异常。平常心，动态看，单一信号通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看多个信号是否出现问题，或者体征是否在短期内发生了剧烈变化。还有勤记录，好就医，一旦觉察某些异常，记录下来变化的开始时间、具体的伴随症状，如果加重或者是缓解啊，要分析它的因素，这些对于医生判断病情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性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体表特征而焦虑，不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持续的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 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的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与活性营养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参考。
5: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两片全麦面包加一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三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了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哪些运动？ 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您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的健康。
7: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和科普中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3: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5: 只有7整天的时间，
6: 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5: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3: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5: 停车。史雷，我的望远镜。
7: 是，上校先生。
5: 是这座桥，就是它。
7: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 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0: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3: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3: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5: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3: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4: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

0: 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1: 朱塞佩，在条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容易成功。
2: 上世纪70年代，乔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3: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2: 您知道吗，乔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乔》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4: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2: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5: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2: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6: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2: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6: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2: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7: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2: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5: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

0: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援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1: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冬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梁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3: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4: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5: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0: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1: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2: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1: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3: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承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1: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4: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1: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5: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6: Možemo reći da ovaj most spaja i narode Crne Gore i narode Kine.
1: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8: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7: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店。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

0: 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2: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5: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3: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是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5: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3: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5: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

0: 他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就要求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也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0: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1: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0: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1: 其实我对 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但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0: 你喜欢他什么？就他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度来讲的话，他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0: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1: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0: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
1: 是的。
0: 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1: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0: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1: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0: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1: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0: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1: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 这门课近十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0: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计算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0: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1: 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0: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1: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嘛。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要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 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

0: 所，回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1: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钰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2: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对于邓钰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3: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0: 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3: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0: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所以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3: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早是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